0: 子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酷暑盛夏，清凉到位，大商电器7月3号到7月26号空调节火热开启，国补加大商补贴加品牌补贴，至高补贴50%，爆款空调直降，全线放假，免费上门勘测，售后全程护航，买家电就来大商电器。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4: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4: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7: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7，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一同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23度，盖州31到23度，大石桥31到23度，鲅鱼圈32到2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紧急情况，可以拨打营口事故报警电话2929-122-2828-122，还有紧急警情电话2990066。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好的，升级盘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周末时光愉快。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假日陪伴着您的边走边听节目，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江东。今天呢是有点阴天，而且呢这个户外呢还是有点闷闷的感觉啊，所以呢这个也希望大家呢在外出的时候啊要做好一定的防暑降温的准备。另外今天因为现在是阴天，而且现在也是刚刚早上8:16啊，所以呢这个户外的一些开车的时候能见度可能也不是那么好，所以希望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啊，多多的注意观察瞭望。首先呢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是由许嵩和谭维维带来的诗画中国。

现在呢，可能很多小学的孩子们啊，已经是结束了期末考试，相当于在家里呢提前了，开始准备这个暑假的生活了啊。这几天呢，虽然成绩还没出来，没有正式的放暑假，不过呢，这个应该说本学期的学习任务已经告一段落，然后呢，可以在家里好好的调整一下，然后度过一个快乐的暑假，迎来下一学期啊精彩的学习生活。那么接下来呢，一起来听一首歌曲，这是由张杰带来的《暴风少年》啊，希望孩子们经过这个暑假都能够得到更快乐的，或者说更进一步的这种提高和进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3: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2: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0: 营口何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5: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6: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7: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7: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 21693332169 21693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8: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 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9: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9: 真品质，真高颜。

0: 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

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8:46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节目边走边听啊，我们继续呢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着大家。

刚才呢，大家听到的是由 TOP 登陆少年团组合带来的一首翻唱歌曲《流星雨》，应该说翻唱的也是很不错的啊。继续来听到歌曲是由王心凌带来的《迷你电影》，其实在假期当中呢，能够沉浸式的看一部电影也是不错的选择。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直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3: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2: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山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0: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6: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23度，盖州31到23度，大石桥31到23度，鲅鱼圈32到2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

0: 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紧急情况的话呢，以下几部电话请您记好：营口事故报警电话2929122，2828122；紧急警情电话2990066，2990066。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4: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3: 当回忆惊醒，
5: 是谁在敲打我，
3: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9:1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 95.1，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假日音乐陪伴节目《边走边听》啊，也希望呢这些好听的歌曲呢，能够在您开车的路上给您带去一份美好的心情。同时呢，提醒大家，虽然在假日的时候呢，可能现在这个时段啊，路面上不像往日那么的繁忙，但是呢，大家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啊，多加小心。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由许巍带来的《曾经的你》。

夏天啊，其实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专属的这种声音记忆。比方说在夏天的时候可以听到鸟儿在唱歌，可以听到树上的蝉鸣啊。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就是由任然带来的《飞鸟和蝉》。

0: 别送信息。
1: 我让大家留言。

0: 让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0: 当回忆惊醒，
2: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3: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3: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4: 来，坐我后面。
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4: 嗨，你们好。
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好的，北京时间的9:3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95.1，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节目《边走边听》，我是这时段的主持人江东。现在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画面来看呢，现在在市里面的一些主要的街路啊，现在这个车流量呢也是逐渐的多了起来，很多朋友呢也是开车出门的啊，这个假日生活开始了。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假期时光愉快，同时呢在开车上路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因为今天呢这个天气是有一点阴阴的，所以呢这个开车的时候呢这个视线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啊。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这个大头针，这个大头针呢也是现在一个非常火的一个 AI 歌手啊，他带来的一首歌曲《乌兰巴托的夜》。

0: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好的，欢迎继续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播的边走边听啊，用好听的歌曲陪伴着大家美好的假日时光。同时呢，如果说您想在这一时段点播歌曲，或者想要放送祝福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951微信公众平台上发来信息。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由郁可唯带来的《我们都爱过》。

0: 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1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

0: 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声声有爱，
2: 句句关情，
1: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在北京时间10:04，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23度，盖州31到23度，大石桥31到23度，鲅鱼圈32到2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7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3: 好的，北京时间的10:1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边走边听。在电波当中呢，我们通过好听的歌曲来一起分享假日的这样一段欢乐时光。虽然今天天气呢是有点阴阴的啊，但是呢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让大家的心情呢变得更加的清爽啊。继续来听到的歌曲呢是由张靓颖、刘宇宁还有黄子弘凡等众多的歌手联合带来的讯号。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0:24啊，我们这一段的边走边听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和陪伴，还是要祝愿大家假期愉快啊！在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的是一首由任贤齐和徐怀钰带来的一首对唱歌曲《水晶》啊，也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

0: 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4日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山海夏凉畅游辽宁，东北超级酷，2026暑期文旅消费季主场活动暨营口市夏季文旅活动启动，
4: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5: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庚戌荣光担使命砥砺奋进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社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本台记者报道，7月2日，山海夏凉畅游辽宁，东北超级酷，2026暑期文旅消费季主场活动暨营口市夏季文旅活动启动仪式在营口明湖广场举办，拉开全省夏季文旅消费热潮的大幕。副省长楚天运、省政府副秘书长彭家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黄芳、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吴冰、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参加启动仪式。本次活动由省文化和旅游厅和营口市人民政府主办，市文旅广电局和西市区人民政府等单位共同承办。活动立足营口河海相融百年港城的核心品牌底蕴，紧扣省文化和旅游厅山海夏凉畅游辽宁夏季旅游宣传主题，以滨海避暑、海鲜美食、夜游经济、文旅惠民、文体旅商融合为核心抓手，全方位激活夏日文旅市场潜力。启动仪式上，微短剧创作、汽车文旅两大战略完成合作签约，同时发布了辽宁文旅大数据洞察与重点 OTA 平台消费提振举措。山海夏凉之旅全国旅行双彩线团正式启程。李军在致辞中说，近年来营口市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打造畅游大辽河海上看营口精品文旅线路，以165公里黄金海岸线为主体，赏夕阳坠海的落日成诗，观晚霞与万鸟齐飞的鸟浪奇景，大力实施西海岸文旅提质工程，加快明湖广场文旅综合体项目建设，做足东北超、鲅鱼圈马拉松等赛事文章，推动海滨休闲、温泉康养、游艇经济、低空旅游、非遗民俗等多元业态共生共练，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新动能。本次活动主场落地营口，是对营口市文旅业发展的充分认可。今年夏天，营口市整合资源，推出文旅市集、赛事观看、原创民族舞剧《红山》首演等系列特色活动，将为大家献上一场夏日盛宴。营口将持续厚植河海文旅特色，以优质服务诚邀八方游客，同步欢迎各界客商来营投资兴业，携手谱写全民振兴新篇章。市领导薛静、王殿峰、马荣芳出席启动仪式。
4: 本台记者报道，7月3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6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李强总理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及在大连调研期间有关讲话要求，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指明了方向，提供了

0: 阐释，做好统筹结合文章，奋力开创营口全面振兴新局面。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落实6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进一步增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紧盯四部目标，以具体举措和实际成效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要精准做好监测预报预警，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足救灾救助准备，着力提升防汛救灾能力。要压实工作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领导代班和信息报送制度，强化指挥调度与统筹协调，构筑起防汛抗灾救灾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为基层减负，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厚植为民情怀，努力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会议强调，要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学习老党员老同志的坚定信仰和优秀品格，用心用情关爱老党员老同志，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以实干担当为推动营口全面振兴贡献力量。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有关讲话要求，保持战略定力，抓好经济运行，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不断增强民生福祉，确保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在我市落实落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3日，2026年度营口市民兵防汛救灾骨干集训成果汇报在大石桥市三道岭水库举行，引导参训人员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提升我市防汛救灾骨干队伍遂行抗洪抢险任务的综合能力。市领导周明、王振刚、营口军分区司令员寇振云实地观摩汇报。汇报演练中，参训民兵根据设定情景搭乘冲锋舟，有序开展多维协同侦察、编队航行和综合救援。操舟手在无人艇、无人机等智能化设备配合下，运用专业施救技法，对模拟险情水域、受灾区域、人员被困点位完成侦察摸排任务和直线巡航，协同机动绕帐变阵等战术动作，高效处置模拟险情，充分展现民兵队伍扎实娴熟的实操本领和顽强的战斗作风。据了解，全市共有62名民兵参与6月29日至7月2日开展的防汛救灾骨干集训。营口军分区将不断锤炼民兵队伍遂行多样化任务本领，确保民兵能在各类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
0: 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把对党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立足岗位、实干担当的不竭动力，以实干实绩在新征程上建新功、谱新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望历史，立足当下，擘画未来，让全市党员干部深刻感悟百年大党的初心力量与使命担当。西市区于市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周彤，
3: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抓实基层党建，深耕基层治理，聚焦经济发展、民生服务、安全生产、环境治理、矛盾化解等重点工作，带领辖区的党员干部扎根。

0: 一线办实事。
1: 市观光委副主任屈雅仙。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们深刻感受到百年大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作为观光委的党员干部，我们将把这份振奋和感动转化为实际行动，在今后的工作中充分发挥五老作用，用心用情做好青少年关爱服务工作，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党委副书记安娜。
3: 作为公共交通运输行业的一线党组织，我们将把这份振奋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立足本职岗位，坚守安全底线，提升服务品质，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扎实的作风，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百年征程铸就时代辉煌，初心使命照亮奋进前路。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是指引新时代干事创业砥砺前行的行动纲领。营口辽河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恒。
4: 看到我们党带领国家取得伟大成就，更加坚定了我扎根园区服务企业的决心。下一步，我将立足本职岗位，以实际行动在辽河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中当先锋、做表率，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以务实肯干的作风，奋力推动辽河开发区各项工作稳步向前。
1: 市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规划科科长韩彤。
5: 当前营口正处于“十五五”规划实施的开局起步关键期，作为发改战线的一名共产党员，我们将立足岗位职责，以党建为引领，锚定产业升级、港产城融合等重点任务，狠抓工作落实，把规划蓝图变成振兴实景。
1: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站在建党105周年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同心同向，笃行实干，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深耕地方发展，办好民生实事，奋力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营口产投集团机关党支部书记韩旭。
6: 作为新时代国企党员，我们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近年来，我们产投集团依托党建365工程工作机制，把党员活动融入日常，坐在日常，真正让组织生活活起来，党员队伍强起来，基层堡垒硬起来。同时，我们将以史诗大会精神为指引，持续深化党建365品牌建设，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在服务集团高质量发展中当先锋、做表率。
1: 市妇联机关党支部专职副书记宋月婷。
7: 做好妇女儿童工作是党赋予妇联组织的神圣使命，事关千家万户幸福安康。作为一名妇联党员干部，我将继续传承红色基因，坚守为民初心，立足机关党建工作，落实好四联四处工作机制，团结带领全市妇女群众在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贡献力量。
8: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9: 播音王雨希、李林芝，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8: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9: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0: 收听九五幺，
11: 生活很美好。
10: 欢迎您继续收听营口。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4: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0: 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北市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窗口。爱情是从古至今永远不会褪色的永恒命题，藏在诗词笔墨里，落在烟火婚嫁中。有人以文字叩问爱情本真，有人以父辈心声诉说婚姻担当。今天的节目中，两段文字，两种视角，却共同道尽

0: 与相守的真谛。今天我将带大家先后品读两篇佳作，一同探寻爱情，读懂婚姻，明晰责任。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1: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0: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当下不少年轻人看待感情多了几分随性，谈及婚姻却少了几分审慎，容易把爱情等同于一时心动，忽略了长久相伴背后的重量。诗人周子便捕捉到这一份大众对爱情的复杂思考，写下了诗作《爱情是什么》。他以一连串的叩问，借古今故事、世间百态，辩证剖析爱情。他有纯粹无瑕的模样，也掺杂世俗纷扰、悲欢纠葛，拆解了人们对爱情的片面想象，带我们跳出了快餐式的情感，静下心思考爱情真正的内核。下面请听第一个作品《爱情是什么》。

作者周子。我愿徜徉在梦中，独自吟歌心醉。当午夜唤醒的晨曦，幡然知道我是我，谁是谁。生命中除了生命，唯有爱情弥加可贵，而你和我的人生，可曾真正享有它的伴随。我从千古浩瀚的星河里读出了他的欢笑与伤悲，我从梁祝凄婉的旋律里听到了他的不遇与无悔，我从章鱼煮沸的大海里目睹了他的魂魄与震撼，我从斯巴达克的剑影里感受了他的忠诚与无畏。爱情是什么？是生命流程中闪光的坐标，还是身心憔悴殷殷的附会？是一道绕不开的牵绊，还是一旋挽不住的高飞？是无力挣脱的残缺或完整，还是一不小心的支离破碎？爱情是什么？是被道义束缚的枷锁，还是心悦神怡的旷世宝贝？是欲罢不能的情感因素，还是貌合神离的牵强附会？爱情是什么？是一诺千金后的转身，还是一尘不染的纯粹？是饱尝劫难的忠贞，还是见异思迁后的告退？爱情是什么？是迂腐沉渣的祭品，还是攀附中的门当户对？是无奈之时的因循苟且，还是宝石般璀璨着耀眼的华贵？爱情是什么？是诗人情愫里的琼浆，还是患得患失中的伤悲？是阳春白雪被束之高阁，还是生活中不难邂逅的累赘？

是脱缰不羁的野马，还是平浮如镜的湖水？是漂泊的孤舟靠岸，还是滚滚红尘自熏的焚毁？爱情是什么？是物欲派生出的乱象，还是晶莹剔透且易碎的翡翠？是同床异梦的游离，还是刀枪不入的堡垒？爱情是什么？是精神富翁的代名词，还是灵魂乞丐装饰的花卉？是阳光溢出的绚烂色彩，还是欢颜下故作粉饰的虚伪？是你品我尝难以咀嚼出的滋味，是进进出出的磨合，苦与乐都溢出异样的泪水。爱情是什么？是最美的遇见，牵手终生，初心永垂。是血液的潮涌，滋润永不褪色的玫瑰；是羞涩的心跳，灵魂与肉体最契合的匹配。不见轰轰烈烈，唯愿如影相随，更多的是良知与情感的融汇。没有海誓山盟，没有谁错谁对，只有善念素心，在生命互重的路上搀扶依偎。爱情是什么？是一个人陪伴你，汤泥泞，经风雨，眸子迎着蜜意；是你在乎一个人，踏荆棘，情万苦，身心仍不疲惫。爱情啊，请你拂去圣洁面前的尘埃吧，让纯净的容颜不见污秽。从旭日走到夕阳山顶，释放出人性本真的夺目的光芒。

文学是时间的琥珀，封存着人类最纯粹的光亮与暗涌。在这里，我们以文字为刃，抛开经典的脉络，探寻那些被反复咀嚼却愈发甘美的深意。每一篇赏析都是一次与伟大灵魂的隔空对谈。欢迎继续收听文艺窗口。读完对爱情诗意又深刻的追问，我们明白心动只是故事的开篇。当爱情走向婚姻，便要扛起名为责任的行囊。如今很多年轻人向往浪漫，却畏惧了柴米油盐的琐碎，轻视婚姻承载的相守与担当。接下来的这篇文字就足以弥补缺失的思考，请欣赏宋鹏翔先生在儿子婚礼上的致辞：爱情、婚姻、责任。

爱情、婚姻、责任，在儿子儿媳结婚典礼上的致辞。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你们好，欢迎大家出席我儿子和儿媳的婚庆典礼现场。今天是个好日子，秋光明媚，阳光送暖。今天又是个大喜的日子，鲜花朵朵，美酒飘香。在这个喜悦幸福的时刻，首先我要向我的儿子和儿媳送上最真挚、最热烈、最美好的祝福。孩子们，婚姻是一场美丽而神圣的契约，它将你们的命运紧紧地交织在一起，从此啊，你们将携手走过人生的每一个春夏秋冬。愿你们的爱情像那永远灿烂的光芒，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愿你们的生活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充满着无尽的温馨与浪漫。同时啊，我还要衷心的、满怀深情的感谢每一位参加婚礼庆典的亲朋好友，感谢你们在繁忙之中不辞辛劳出席喜宴，为两个孩子的婚礼献上美好的祝福。你们的到来使这个特别的日子星光闪耀，更加蓬荜生辉。儿子，今天是你人生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里程碑。作为父母，我和你的母亲对你怀着深深的期望和无尽的牵挂。从今天起啊，你要肩负起一个丈夫的责任，要学会用全身心去关爱，用宽广的胸怀去包容，用细腻的心思去理解你的妻子，用平和和尊重的方式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面对生活，要勇敢地挺起胸膛迎接挑战，只有经历风雨洗礼的爱情才会盛开得更加绚丽多彩。我希望你们能共同用心营造一个充满温馨和睦的家庭。家庭是心灵的避风港，是在疲惫时可以安心依靠的温暖港湾。你们要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共同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为家庭的幸福全力以赴地努力奋斗。奋斗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奋斗，只有奋斗才会赢得你们所期望的生活。同时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啊，不要忘记停下匆匆的脚步，时常啊要静下心来感受生活中那些微小而又无比珍贵的幸福瞬间。一起欣赏日出日落，一起迎接春华秋实，一起啊手挽手的走过每一个平凡而又意义非凡的日子。儿媳啊，感谢你义无反顾的走进我们的家庭，成为我们最亲的一员。从今天起，我们就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我和你的婆婆会视你为己出，像疼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将所有的疼爱毫无保留地给予你。我坚信你和我的儿子会相互陪伴，相互成就，共同书写属于你们的精彩人生。希望你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欢笑。同时我还要说，婚姻不仅仅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浪漫，更是柴米油盐的琐碎日常中那份坚定的担当。你们要共同承担起家庭的经济责任，坚持不懈奋斗，坚持勤俭持家，合理规划生活，合理创造生活，为漫长的人生之路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生活保障。你们
要传承原生家庭的良好家风，秉持尊老爱幼、互敬互爱、邻里和睦、善良正直等美好品德，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让你们的生活在爱与温暖、情与温馨的怀抱中始终充满幸福和希望。在未来的岁月航程中，无论你们遇到多么大的风浪，我们老一辈人都会坚定不移地与你们在一起，给予你们最坚实的力量和最温暖的支持，与你们同舟共济，做你们最坚强的后盾。儿子儿媳，我衷心希望你们永远保持一颗善良感恩的心，感恩生活的每一份馈赠，哪怕是微小的幸福，哪怕是微小的帮衬，要感恩彼此的陪伴和付出，哪怕是细小的体贴，哪怕是细微的关爱，这些都是你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你们要珍惜身边的人，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让爱永远在你们的心中流淌，在你们的世界里绽放。最后祝愿我的儿子和儿媳新婚快乐，永结同心，白头偕老。祝愿在座的各位来宾生活美满，幸福安康。谢谢大家。

0: 这是一位父亲历经半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3: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3: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购买汽车最看重的一项指标就是安全性，再多锦上添花的功能也比不上安全可靠的功底。所以在车辆出厂前，一般要进行碰撞实验，目的呢也是为了衡量新车的安全性能好不好。于是一些貌似老实可靠的车在测试中原形毕露，碰撞实验也因此成为汽车安全的一面照妖镜。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碰撞测试里的秘密。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车的安全性能测试是人们最关注的实验项目，它通过模拟碰撞事故之后汽车内驾驶人及成员的受伤程度来检验汽车的安全性能，并进行安全性分级。所以在汽车上市之前，往往要对汽车的安全性能做一个评估，定期将企业送来或者市场上出现的

碰撞实验通常有两方面的测试，分别是正面碰撞和侧面碰撞。正面碰撞速度为64公里每小时，侧面碰撞呢速度是50公里每小时。在车辆碰撞时，会邀请生产企业直接参与，允许该产品有两次碰撞机会。如果厂家感觉初次碰撞结果不理想，可以进行第二次碰撞。安全碰撞测试成绩以第二次碰撞中获得的最好成绩为主。一款车从研发到投入市场是要经过很长的一个周期，参数和数据都是要经过诸多的实验来改进。碰撞实验呢只是其中一环，如果在测试中出现严重安全隐患，将被召回乃至淘汰。所以碰撞实验的目的就是不断规范行业安全标准，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消费者的生命安全。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碰撞测试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相应的机构，欧洲、美国、日本等都规范了相应的标准，而国内最为熟知的中汽研和中保研两家主流的汽车碰撞测试机构，中保研的汽车碰撞测试主要分为耐撞性与维修经济性指数，车内

员安全指数、车外行人安全指数和车辆辅助安全指数四大测试项目。其中耐撞性与维修经济性指数方面，主要测试车在低速碰撞时的维修成本。车外行人安全指数呢，指的是车辆撞到行人时能否有效地保护行人或者是减轻其受到的伤害。车辆辅助安全指数呢，是用来测试车辆的主动安全配置。车内成员安全指数是综合正面25%的偏置碰撞、侧面碰撞、车顶强度和座椅及头枕等测试结果所得出做出判断。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碰撞与安全测试结果直接反映了一辆车的安全指标，但无法代表绝对的安全性。所以有些人对碰撞测试的结果呢不以为然，认为实验室的环境太过理想，对真实性存在疑问。但通过市场跟踪和消费者的反馈，碰撞测试呢具有一定的可信度。通过这项测试，不仅让牺牲汽车来保护人的理念得到贯彻，也实现了面对风险的被动防御变成了主动避免，推动了主动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刀，快刀，火，急火，凉面，
6: 稀饭，
7: 白鸡，
6: 米粉，
7: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你还笑着啥子好吃的嘛？
8: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9: 他们仨都知道。
10: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1: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2: 好吃。
10: 还有他喜 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到点了啊！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转营口》，我是小凤，
1: 我是佳世。
0: 嘿、hey, ，每天中午的准时准点的，在12点到1点钟的时间段，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怎么样？此刻兴不兴奋？开不开心？
1: 太开心了、
0: 啊！我相信啊，很多这个听友的朋友们，此时此刻的心态呢，那是异常的平静了。嗯、
1: 怎么平静呢？看来咱俩的声音还是不够让人这开心起来。
0: 一慢慢传递呗，对不对？所以说呢，大家呢，这个根据咱们这样的一个上节目的状态，通过我们的一个情绪，一定把自己的情绪调动起来，对不对？你收听节目里有收听节目的状态，对不对？先左右手给我挥舞一下。
1: 哎，那可不行，那可不行啊！咱们的手得握紧这个方向盘啊！
0: 啊，是这个样子啊！对对对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每天中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都会和各位分享一些开心和快乐的话题。然后通过我们的一个简短的分享，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我们分享的内容当中呢，吸取点一些有营养的内容啊，别光听着乐呵嘻嘻哈哈的，完下节目我们下节目了，完大家哎今天大家说啥了报啥了杀不到，
1: 反正光听着挺热闹。
0: 哎，对，所以说呢今天呢也是一样安排的比较满。然后呢最近这段时间呢咱们足球话题热度挺高，
1: 对，
0: 对吧？
1: 有的时候在大街小巷，甚至来说一些交通岗的那个 LED 的显示屏上，我都能看到东北超。
0: 就现在哈、啊嗯，这几座城市啊，我感觉一个城市赛一个呀，那小后劲儿挺足啊，真是恨不得甩开膀子宣传自己家乡的事儿了啊。所以说呢，虽然咱营口啊没有这个东北超的参赛球队，但没关系，咱有人啊，对不对？咱球迷。嘎嘎哇塞，嘎嘎够用啊，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啊，咱们和各位先唠一唠关于东北超招募的事儿。前段时间呢，咱不是带着营口球迷，不到几万人，咱一起去大连去看球来的吗？
1: 对，
0: 知道这个事儿哈？
1: 知道
0: 啊。然后人带的也挺多的，然后呢，怎么没有人反问我呢？我刚刚说带了不到几万人去大连了。
1: 你说几万人，我听成了现场有几万人，
0: 啊、
1: 我还特意确认说呀。
0: 我这梗刚甩出去。家具没应我，哎，
1: 我和今天现场确实有6万多人在看呢，
0: 咱带了100多个球迷，咱们去大连去看球了，这是实打实的一个数字哈、啊。然后呢，现场氛围真的是异常的火爆。回来之后呢，很多伙伴就开始说，哎，你们啥时候还去看球？然后咱们还想去。然后呢，有很多上次没报上名的，为啥呢？因为他有个售票截止的时间，咱们也是给各位去抢票，所以说那边截止了，你再报名也报不上了。我们想带你去，带不了，为啥？没票。
1: 嗯，票已经实名制结束了。
0: 对，你看大连那个梭鱼湾的体育场6万多座呢，那上次是62000多个座位，就去了62000多个人、
1: 嗯、
0: 都坐满了，
1: 对，
0: 挤挤擦擦满满登登的啊。所以说呢，这么火爆，票这么难整，

0: 讲，咱们也说实话，就是你要错过咱的一个招募的时间的话，咱们也没有那么大能耐去给你弄票了。所以说呢，这一次大家竖起耳朵，把小本本都掏出来啊，咱要开始和各位说一下，咱们这一次带着各位去哪儿呢？去延吉。
1: 哎，那其实真的挺棒的，因为像嘉旭从来没有去过延吉，同时呢、哎、又没有看过东北超，其实这样的一次旅行啊，可以把我两件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儿一次性的完成了，
0: 一网打尽。
1: 但是我比较担心一点，就我知道上一次呢其实咱们是两天一晚，那咱们这次毕竟出省了，稍微有点远了，两天一晚能玩透能玩尽兴吗？
0: 跟着咱们出发，那得让大家玩好吃的好，必须观赛看的还得好。所以说呢，咱们这次去延吉啊，道远了，很多伙伴都知道出省，尤其是去延吉的话，大家应该都知道那挺远呢，那坐高铁坐多长时间呢，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这次咱们安排的行程是三天两晚的个时间，看的是7月18号延边队对战客场咱们辽宁大连队啊。所以说呢，咱这次啊出去属于出家门了，这一次就不像上次那么纠结了，就是不到给谁加油，你说给沈阳加油
1: 还
0: 给大连
1: 加油呢，
0: 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说是吧。所以这次啊咱们就正儿八经的代表咱辽宁啊，代表咱营口，代表咱这个大连的球迷，咱们去给大连队去加油，客场助阵啊。所以说这一次呢，咱们出发的时间是7月17号，早上咱就出发了，整整是三天两晚的一个行程。带大家观赛的之余呢，咱要打卡一下延吉，看一看当地一些特色的一些景点，还有一些这个必打卡的一些美食。那接下来嘉旭分享一下咱这个行程是什么样子的。
1: 没问题啊，我也是了解到了咱们给大家设计的具体行程的安排。第一天是咱们营口啊一起集合，那在哪儿集合呢？相信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携手红台旅行社一起创办的牵头的这个活动，所以一定集合地点就在新闻传媒中心的门口集合了。
0: 是的，
1: 对，然后大家呢就早上起来8点可以上到带有空调的大巴车就可以出发了。那这个中间还会经停服务区让大家上个卫生间、啊、
0: 那一定的呀。那你这那我这不要上厕所、啊、你说谁能扛掉，
1: 实在是受不了。或者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坐车时间太长了、比较辛苦，想走走都行的啊。
0: 对，
1: 然后下午1点咱们就可以抵达到梅河口吃午餐了。
0: 没错，这套行程设计的好处在于啥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直接干到延吉的话
1: 坐车太辛苦了
0: 啊、所以说咱中间呢咱们就相当于把这个路程给它劈成一半了。咱们第一天呢先去梅河口，
1: 对
0: 对吧，到地儿了咱干啥吃饭，
1: 对，然后再过一个小时呢咱们2点的时候去到了知北村的景区、哎、会停留2个小时。紧接着下午4点咱们可以办理入住啦，就把酒店的这个好好环境也是看一看啊，
0: 美美的
1: 包括说咱们的对这个东西都放进去啊规整一下。然后等到下午5点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前往到东北不夜城了。
0: 哎呦，这地方
1: 非常的热闹、啊、
0: 那老好了、哎呀，逛的吃的玩的拍照打卡的地方那老多了。
1: 没错，然后给大家这个充分的自由活动的时间是晚上8:30才会接大家，然后咱们再回到酒店里啊好好的休息一天。那等到7月18号其实就是咱们的星期6啊，重头戏来了。
0: 哎，
1: 咱们先6:30在酒店享用一个自助的早餐，然后下午12:30就可以到达延吉吃午餐了。那下午1:10咱们可以前往到朝鲜族的民族风情园，咱们可以租赁一下漂亮的服饰啊，也可以说体验一下这个深度的文化啊，拍出美美的照片。
0: 这个地方那是延吉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呢，那里边那全都是小公主、全是小王子，
1: 没错，
0: 穿的特色的服装，然后各种拍照啊，各种出片，那各种好看、那咱都去延吉了，你说咱能不去打卡那个地方吗？
1: 没错，其实我相信啊，刚才峰哥讲到了想要打卡这样的一个非常棒的我们的民族风情园，那同时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网红弹幕墙、
0: 哎、
1: 相信大家也一定要去打卡，但是别担心别着急，因为咱们其实重头戏不是说先要去看这个足球比赛吗？
0: 那必须的呀，
1: 对，咱们晚上6点的时候啊东北超的比赛就准时开赛了，然后咱们可以沉浸式的观赛这个现场的氛围，然后感觉到足球的独特的魅力，等到8:30的时候球赛就结束了，咱们可以集体去打卡咱们可能方方面面的一些网红的弹幕墙啊，包括还有这个灯光桥，尝尝当地特色的美食，像烤串烧烤鸡爪子吃。

0: 茶喝米酒，所以这样的一天呢，我会觉得真的是劳逸结合，非常的开心了。
1: 安排的真的是太棒了，这谁安排的呀？这个、
0: 嗯，那是小峰哥安排的吗？还是子涵姐安排的呢？
1: 红泰旅行真的负责人子涵安排的啊，因为我们这趟行程呢是和红泰携手一起出发，所以行程呢都是由红泰旅行社这边去完美给各位去打造和安排的。然后呢，刚刚和各位分享的是第二天的一个行程，
0: 是的，
1: 比如说从梅河口到延吉，以及晚上的观赛，还有在延吉这一天咱去哪去玩去打卡去吃什么美食。
0: 嗯，
1: 那么第三天咱是不是就要回家了哟？
0: 嗯，第三天其实也不是啊，
1: 哎、
0: 抓紧时间咱们管理一下啊，可以出发去一趟图门，然后其实呢，咱们也可以去看看这个界碑呀、啊、哈，合影留念一下，然后咱们拍照拍到10点钟返程回家了。然后其实呢，我也了解到好像一个细节，就子涵姐比较担心说，大家最后一天从图门开车再回到咱们温馨的家里，中午可能会有点饿的感觉，所以也是额外给大家啊增加了一顿吃饭的机会，对吗，子涵姐？
2: 是的，我们也是担心大家这一天当中没有吃饭，可能会觉得肚子比较空。那么在回程的过程当中呢，会给大家安排一个午餐，让大家吃完午餐之后继续返程到营口。
0: 嗯，了解到了。然后其实价格方面，峰哥，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最关心的了，因为其实刚才讲到了这么多啊，又去梅河口啊，又去志北村，然后包括说去图门，还有咱们入住延吉啊，这么多好玩的地方，你要是收我好几千块钱，我虽然想去，但是我有点舍不得，我可去不了。
1: 那不得好几千呢？你自己想一想，自己算一算，你掰手指头算一算，来，那个你坐高铁多少钱？你去趟延吉，对不对？
0: 啊、对，
1: 你住好几天酒店，那延吉说实话，那酒店的标准
2: 也挺高
1: 呀、啊
2: 嗯，
1: 因为他网红啊，那么多人都过去拍照打卡，现在又东北超，
0: 嗯，
1: 你说
0: 两个加在一起，就房费可能会涨一些了。
1: 对呀、啊嗯，所以说这个成本啊，真的是我们的特别头疼的一件事儿，真的是和子涵啊，我们不说没日没夜的、啊、去算啊，基本上也差不了多少。但是呢，我们考虑到这个听友去，那咱能是好意思收他个几千块钱吗？对不对？
0: 那肯定听友都听完了以后有点上火，有点伤心了。
1: 那肯定不能、嗯、啊！这个正常来说的话，我们算到这个就是挺低的一个价格，是1098块钱。
0: 能不能再来点优惠？因为其实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
1: 对，
0: 就是你说1098，那我听你们节目去找到红泰旅行社，或者说你给我抹个零也行啊，
1: 再减一块。
0: 再减一块，把8块抹掉啊！
1: 提家具再减一块，
0: 这力度好小啊！
1: 直接减100啊，就是998块钱就可以带着各位啊，就不到1000块钱的一个价格，900多就可以带着各位3天2晚畅玩延吉，并且去看东北超，
0: 那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其实呢，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联系到红泰旅行社，有一个报名电话，子涵姐赶快和大家播报一下吧。
2: 好的，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另一部手机号码是130-5067-1711 130-5067-1711，同样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那么另外呢，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38205567，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
0: 是的，听到了散涵姐的介绍啊，这么多个座机号码或者是手机号码全部都可以联系。而且其实呢，相信大家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顾虑，就是我添加到了企业微信，会不会一个是回复不太及时，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可能会频繁的进行一些营销啊，发一些微信呢、啊、或者可能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旅行套餐让大家说能不能出去玩。但其实我觉得过度的一些发微信哈、啊，可能会让大家的这个心理反而出现一种抵触的感觉。所以子涵，我想问问你，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给你发微信能不能得到一个及时回复，第二种就是加到你的微信以后会不会定期就会收到一些这个信息轰炸呢？
2: 首先说第一个问题啊，我们电话呢都是24小时营业在线的，那么我们旅行社呢目前为止工作的微信有4到5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人咨询红泰旅行社呢为什么能成为我们忠实的老顾客，就是我们回复的够快，我们基本上都是秒回的。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要求工作人员呢是在1分钟之内要回复，其实更多的呢我们都是在秒回复，只要大家要问咨询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马上就回复的。那么另外呢，我们的工作电话也是24小时在线的，无论大家有任何需求有任何想了解的都可以随时随地打电话和我们的微信进行沟通。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短信的轰炸，其实说实话红泰旅行社呢这个客流量真的是非常大，每天不停的在去接待

0: 客人收客人，有的时候呢团只有不够收的时候，只有冒的时候，没有收不满的时候，所以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呢只会有咨询的客人，可能我们这台车马上要满了，我需要催大家一下有没有这个要报名的，赶紧快交钱。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会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就是商量好啊，人数到底是多少。那么其余的呢我们不会就是加微信之后的会一直在给你这个发广告啊，从来都不发广告。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我们有群也可以进，那么像我们的朋友圈每天也会不停的在更新的一个状态。
1: 嗯，明白啦。然后其实呢刚才我们讲到了一条非常优质的路线，就是东北超，咱们可以一起去到延吉旅行了，同样也可以去到图门咱们转一转哈。咱们可能每次发朋友圈的一个定位都是不太一样的。紧接着我相信啊还有另外一条路线，一到了暑假，相信大家对于千元的价格想要出发，那这样的一条路线绝对是大家不容错过的。而且其实我也了解到7月9号也是今年咱们内蒙古乌拉盖出发最后一班的一个行程了，所以千元好玩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接下来时间交给子涵姐，快和大家讲一讲为什么说红台旅行社可能从创办15年之久，可能从第一年第二年慢慢开始就发乌拉盖，发了10多年了，市场上包括是咱们方方面面还是这么认可红台旅行社给大家贴心升级的这一条乌拉盖之行呢？
0: 今年的乌拉盖大草原呢，其实红台旅行社是一个最后一个团期，因为我们从红台旅行社经营有15年，在营口地面上扎根15年之久。那么在这个15年当中呢，这个大草原真的是已经发了13年了。后期呢，营口的新闻传媒中心我们又做了4年的活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说得有10000多人都去过了。那么大家该去的就都去差不多了，可能还有星星蹦蹦的，有很多人在之前的时候没有去过的，然后依然没有到开时间。还有的呢是之前去过想20出发草原的，所以我们在7月9号这一天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4天300比较丰富的乌拉盖大草原。如果大家想要选择一个经济实惠，而且呢游玩天数在3天到4天左右的时间，或者4天到5天的一个时间，那么这个时间呢，不妨可以出发到我们避暑胜地乌拉盖大草原，我们一起去玩乌拉盖，而且呢4天3晚，沙漠草原双境奇遇，一程双境双倍快乐。我们在7月9号出发，独享我们沙漠大小怪的一个冲沙体验，还有我们库伦的银沙湾体验东北第一漠的壮阔，乌拉盖大草原寻找狼图腾的一个拍摄地，那么蒙古包的大营体验我们草原迎宾礼，还有我们的篝火迎欢晚会，以及我们在星空下的狂欢，年轻人的快乐，老人也可以享受。那么另外呢，在我们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呢，还会赠送我们精美的航拍作为小视频留念。这一条草原呢真的是一个超绝的路线，像我们的下马酒、献哈达以及我们的篝火晚会，做一天蒙古人，那么蒙古袍拍照加射箭更是必不可少的，做一日草原儿女。我们的草原行军大帐体验，像马头琴、歌舞表演，大口吃肉，品尝我们的奶茶奶食，还有我们感受一下整体的一个牧民的一个生活，有尊贵的客人可以同样去穿着我们同样的服饰呢去赴宴，以及各种民族的一个歌舞乐趣的表演。那么住宿呢安排更是必不可少的了，很多人可能都比较关心这个住宿的问题，因为之前有客人走过草原都说住的不好吃的不好，大家跟着红台旅行社完全不用担心以上的情况，我们会安排当地的4星级酒店标准入住2天晚上，一天呢住的是我们特设的蒙古包，而且是在我们的草原内部的一个蒙古包，是我们景区内2人一个房间，有空调，有卫生间，还可以洗浴，玩的也是非常过瘾。我们会赠送我们的沙漠滑沙以及射箭，景区的电瓶车看得震撼，我们会看到我们乌拉盖的九曲湾以及可汗山，还有野狼谷、蒙古大营博物馆，美食盛宴响不停。我们会升级整体的行程当中特设的手把肉，那么我们每一台车呢还会赠送一只烤全羊，大口吃肉，那么再大口喝酒，解锁地道的内蒙风情。
1: 嗯，没错，刚才我还听到了子涵姐刚才和大家讲到的烤全羊。那其实烤全羊啊，在咱们去到了内蒙古旅行一定是非常有名气的，但是不是每一次咱们的一个团体的游客都可以点烤全羊。其实我觉得原因很简单，一来是可能人不太多啊，就是可能5个人啊，或者是3-4个人，你说点一只羊，那一定会造成食物上的浪费，包括经济上呢，可能大家也会觉得说花个7-8的有点舍不得，不然就点一个烤羊腿啊，就过过瘾，尝尝味儿就行了。但确实哈、啊，你是这个整只羊上来，然后上面再系一个大红的这样的一个团花，

0: 样的一份对大家的重视感还有仪式感，其实是没有办法比拟的。
1: 是的，而且呢，在这次的草原当中呢，宏泰旅行社其实下了大把的功夫，就是希望大家每一次的出行能够玩得好，满意而归。所以呢，在今年的草原呢，我们的收官之战也是给大家升级了两个人的蒙古包，并且呢，是在我们爸爸去哪的取景地去我们入住的，让大家可以沉浸的去体验我们这一次的草原之旅。另外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有我们的这个沙海狂欢，抵达东北第一墨的库伦银沙湾，体验我们的华山射箭，以及乘坐大脚怪的在金色沙浪当中驰骋，感受我们风雨沙的乐章。那么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呢，大脚怪光门票就要150元，而我们的行程当中是含在内的。草原牧歌深入的去我们中国美丽的田园乌拉盖草原，欣赏九曲湾的蜿蜒如画，在我们蒙古大营当中接受下马酒献哈达的最高礼仪，夜晚围绕着我们的篝火与星空共舞，舌尖盛宴，享受我们的手把肉，加上我们的白石宴，升级我们蒙古的顶级套餐。那么白石宴呢，在我们正常的团餐当中都没有，而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也给大家安排进去了，体验少数民族的一个风情，歌舞相伴，体验天下第一宴的一个豪情与仪式感，做一回草原尊贵的客人。那我们精华的路线呢，第一天是在6:30中，我们荣威陪你荣威中心呢去集合，出发到我们库伦的银沙湾，大概车程时间呢是4.5小时，中途当中还会给大家停服务区，那么体验我们的华沙射箭沙漠车，还有我们整体的酒店入住。第一天我们会住在蛇百兔的4星级酒店，那么第二天呢，我们会去上乌拉盖湖，以及我们的乌拉盖的九曲湾、乌拉盖的大营迎宾，加上篝火入住我们的蒙古包。第三天的行程呢，我们会去到野狼谷、可汗山，那么第三天晚上继续入住我们的酒店。第四天的行程呢，有科尔沁的牧人部落，以及我们辽阳的一个博物馆，还有我们的薰衣草庄园。那么第四天到家的时间呢，基本上是在5-6点钟就可以结束行程。全程当中我们一人一座的豪华大巴，专业的老司机和我们专业的导游为我们全程服务。这一次呢，是千元好玩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的行程4日之旅，1380元，广播听友立减100元，儿童是1080，我们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奔赴天边草原，风吹草地见羚羊，策马奔腾赴自由。这个夏日我们一起跟着宏泰旅行社去乌拉盖沙花吧。
0: 是的啊，听到了彩兰姐的描述，如果大家时间比较短暂，一共只有4天啊，咱们想要出省的话，而且其实刚才也是讲到了千元好玩又凉快，所以是1380的价格，咱们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出去游玩啊。1.2米以下的小孩同样价格方面也会有一定的补助和优惠，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说这样的一趟行程啊，在7月9号，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过内蒙古的乌拉盖，也从来呢没有说哎咱们想要带着小朋友哈去到草原或者看到沙漠，那这样的一次行程真的是不容错过了。大家也可以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电话进行名额的抢占。
1: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新闻室，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在大家咨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把整体的酒店入住，以及我们的餐食安排，还有我们大巴车的行体情况呢，以图片和视频让大家肉眼可见的真实。那么出发当天再也不用担心吃的不好、住的不好，到当地呢有购物店，还有其他消费，跟着宏泰旅行社出游，只需带上好心情，就可以拥有一份完美的旅程。
2: 是的，所以说呢，今天上半段呢和各位唠了唠是关于我们宏泰旅行社最近推出的各种的线路啊，然后呢1000来块钱去草原乌拉盖，7月9号就正式发团了。所以说各位要是想去草原或者没去草原，想去看一看草原的辽阔和壮美的话，不妨赶快去报名，抓紧点时间。同时呢，在7月17号，也就是下周，我们要带着各位一起去延吉去看东北超，也是3天2晚的一个畅玩的行程啊，边看球边玩，也是不到1000块钱，998块钱的一个价格，带大家去玩啊。大家呢要对哪个行程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1834173-1711。今天上半段内容就这些，下半段呢也给各位准备了。

0: 很多精彩的这个目的地和打卡的点，大家呢也不要着急走开，时刻锁定我们的节目，稍后进一段小广告，感谢各位收听，一会儿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严爵，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6: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7: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8: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7: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8: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0: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1: 好吃。
9: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广告回来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我是战营口，我是小峰，
1: 我是佳旭。
0: 下面的呢接着开启的是我们的卢梅陪你看世界的板块啊，带着各位一起去外边看世界喽。
1: 没错。然后其实上半段呢，我觉得咱们好像篇幅更多和大家分享的是大巴车的行程，
0: 没错，
1: 那可能都是三天的四天的行程，时间比较短暂。但其实看看时间段呢，是不是小峰哥好多小宝贝们要放暑假了呀？
0: 哎呀真的哈。
1: 对呀，那这个时间段哈，可能有很多孩子在正常的一个学习之余也有自己的一些节奏，可能想丰富一下自己的体育方面美育方面啊，可能想要学学乐器之类的，可能也会有自己正常的一个节奏和步伐。但是其实出去看看世界我觉得好像和读万卷书一样重要。哎，
0: 是的。所以说呢，有很多就身边的朋友家长朋友啊，因为我也有小朋友嘛，所以说身边有很多这个同龄的人群啊，都会在寒暑假的期间呢带着孩子去外边多走走，开拓一下眼界，了解了解这个外边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条件真的是太好了，就小的时候说实话，就我看一个彩色的小书我觉得都老开心了，还上外面看世界呢。所以说现在我真的有时候羡慕这个正在成长当中的孩子啊。所以说呢，既然暑假要来临了，很多家长呢面临的选择就是上哪去呀？那还上哪去呀？
1: 那我还真的知道啊，这样的一些问题答案呢其实可以问到一个人，就是咱们上半段邀请到的红台旅行社嘉宾子涵姐做客直播间了。子涵姐你好，快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这个下半段呢和各位唠一唠咱去点远道吧，对不对？你说坐大巴车的话咱也不能走太远，是吧？因为路程的原因，所以说咱去远道的话可能就涉到这个坐飞机啦，是吧？那现在来说子涵，暑假来临了，或者这段时间哪些家长报名的目的地更多一点，打卡的地方更集中一点呢？你可以跟大伙儿分享分享。
2: 好的，那么在今年呢整体的暑假期间呢，大家其实呢去上飞机团的路线呢还是比较遍布的。那么有很多人呢是中考刚结束，也有很多人是高考刚结束，终于寒窗苦读结束之后，想要带着宝贝们家长们一起去出发，留下一份珍贵的回忆。那么很多人呢会选择华东五市，华东五市呢是国内飞机团的旅游第一站，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正所谓上有天堂下有书行。华东五市也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五个城市组成。去上海感受魔都的繁华，像外滩、东方明珠、城隍庙以及南京路。去杭州感受西湖的多数景观，千古情演出也是在杭州。去南京呢感受一下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中山陵、夫子庙更是必不可少。去无锡我们可以去源头渚或者灵山大佛、拈花湾景区，那么主要呢就是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另外呢有很多小宝贝们喜欢去迪士尼畅玩一番，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也会有迪士尼的行程，针对我们整个暑假期间也有一些高等学府入校参观，让孩子们可以提前到高等学府去参观一番，立下远大的理想。那么营口机场呢也是有稳定的航班，出行更便利。除外呢还有大连和沈阳机场，可以让大家丰富的去选择。那么第二条路线呢就是我们的湖南张家界，最近呢咨询和报名的人非常多，爬山首选的路线，国内名山众多，为什么大家会首选张家界呢？是因为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两大景区核心内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比较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是一个老少皆宜的路线。湖南的旅游路线涉及到

0: 韶山橘子洲头，独家赠送森林公园的精美航拍，加上我们大型湘西的民俗演出。那么说到当地的大巴车呢，是2+1陆地头等舱，超宽的空间，舒适的大巴车，全程为我们服务。品质住宿，我们会入住当地4星到5星级的酒店和我们的特色客栈。四大湘西特色餐有我们的苗家宴以及野山菌宴，还有毛家宴土家的山下锅。
1: 是的，听到了子涵姐的介绍，会感觉到张家界的路线其实一年四季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包括这个报名量、咨询量也是挺高的。之前啊，我和你们家的导游进行了一个聊天，他跟我讲说张家界可能夏天啊下雨下的可能偶尔会多一点。我说那不是可能会起点雾吗？会说给大家会不会游玩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些遗憾和烦恼呢？他说还真的不是。其实家旭，你要知道爬山的过程中呢，咱们爬到了高处，然后有一层薄薄的这个小雾啊，并不是说这个覆盖率或者是能见度很低，反而给咱们美丽的张家界好像带上了一层云纱一样，非常的美丽，非常的漂亮。而且其实呢，咱们也知道啊，就爬山啊，往海拔高的地方去爬一爬，其实温度呢也会降下来一些，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这个盛夏我爬山非常的辛苦了。另外，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们提到爬山，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好不好爬呢？不管是说咱们可能一些学生啊，像家旭这个年龄段的一些年轻的朋友，或者是咱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那个辈分的，身体比较好的想要出去，但是可能膝盖或者是走多了，确实比较辛苦，比较吃力。那我想问问子涵姐，张家界咱们会包含一些小交通吗？又或者是基础设施建的完不完善呢？
0: 非常的完善。其实呢，大家呢对于张家界的路线还是比较成熟的。那么有很多人呢会选择去上张家界，也是因为它是阿凡达的取景地。很多呢像上学像初中高中生呢，确实对张家界还是非常喜爱的。那么有一些老年朋友或者中老年人呢，对于整个这个长沙的路线也是比较感兴趣的，像我们的韶山呢以及橘子洲头，而在我们的这次行程当中呢，全部都能游览得到。那么另外呢，在我们下一条路线当中呢，很多人想要选择凉快一些的避暑胜地，就是我们的首先第一条路线贵州。贵州呢是地处北纬25度，常年的气温达到18度左右。贵州境内的群山众多，也会比周围的省份低几度，更是夏季凉爽避暑首选的路线。如果大家想要选择一个凉快一些的地方，但是时间呢可以选择8天或者6天的行程，不妨可以考虑到我们的贵州方向。贵州呢真的是有山有水有树林，而且呢整体的体验感特别特别的棒。
1: 嗯，然后其实提到了贵州啊，一到夏天又是咨询量非常高的一条路线了。其实家旭头几天还刷到了一些短视频，就是有很多朋友去到了贵州的荔波小七孔啊，然后就感觉那个水呢介于蓝绿色之间，能见度啊是非常的清澈，而且整体来说呢就给人一种非常凉快的感觉。其实峰哥，你觉不觉得有的时候吧，看这个色彩也是可以感觉到温度的啊？
2: 是的，尤其像出去玩啊，大家可能首选是一个气候比较宜人的一个地方，然后再是景色比较漂亮。因为现在来说的话，很多地方这个气温呢都慢慢的升高了。
1: 对，
2: 出去玩的话，舒适度、体感、温度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去贵州来说的话，那地方真的是太舒服、太凉快了。对呀，不光有美丽的景色，还能是一个非常适合避暑的一个地方。
1: 对，
2: 刚刚呢，子涵和家旭也分享了这个贵州打卡的一些景色呀，还有这个景点儿，我觉得真的是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那贵州呢，我觉得真的是多彩的，
1: 对，
2: 太漂亮了。
1: 其实好像我以前刷到过一个宣传语，叫做多彩贵州，对吗？
2: 对，
0: 是的，这个是贵州的文旅说的这个多彩贵州。
1: 它这个多彩体现在哪方面呢？是每到了春天杜鹃花开可以达到百里，所以它因此说多彩贵州吗？还是说可能到了夏天或者其他季节也有非常多五彩斑斓啊、生机盎然的感觉呢？
0: 其实整个贵州的行程呢，我觉得相对来说会有不一样的景象的一个不一样的季节。那么首先呢，在我们整个春季期间呢，有我们的杜鹃花开，百里杜鹃呢真的是百里杜鹃，非常的壮观。对于整个这个多彩贵州呢，是贵州的官方文旅核心的品牌。多彩来自于三层核心原因，那么有山水自然的五彩斑斓，有多民族的一个绚丽多姿，有多元历史文化的丰富的一个厚重。那么早期的这个纪录片呢，出自于这个多彩贵州，后来形成了全省统一的宣传名片。那么宣传呢，也是走遍神州大地，最美对多彩贵州。那么

0: 整个这个贵州呢是独一无二的喀斯特地貌的一个画卷，那么贵州呢也是全国唯一无平原的省份，在这里呢92.5%的都是山地，而且地貌景色呢都是比较城市丰富的，色彩分明的。那么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呢，给大家安排的是我们25度避暑的首选的路线呢，就是我们整体的贵州方向。贵州也有众多的招牌景点，例如课本上的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的大七孔，近几年呢梵净山景区也是火爆出圈的。梵净山景区呢有很多行程当中有单独去上梵净山6天的，也有走全景的一个8天的行程，那么有海拔2400米的两个擎天柱，另外呢还有马岭河、万峰林、资金洞、龙宫等喀斯特地貌，人文景观有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春晚的分会场呢也是在此。再者呢到了苗寨当中一定要尝一尝贵州的白酒，有一种喝法叫做高山流水，只要你酒量管够呢，我们酒水是不限量的。另外像我们的青岩古镇、下石古镇、镇远古镇，那么也是一定要去的。去贵州不要忘了喝白酒，更不要忘了吃酸汤鱼以及烙果当地的火锅。贵州的美食真的是让你觉得有528个G的胃都吃不饱。
1: 对，那边的美食其实和咱们营口当地的也有一定的区别啊，让大家感觉到哎呀这个味儿真的是挺新鲜挺新奇的。但其实呢我也是在节目中和大家做一波这个倡导吧，就是到了当地一定要品尝当地的特色，也许可能你觉得我这个烙锅呀或者折耳根呢确实可能吃不太惯，但咱多少吃几口。而且其实红台旅行社的团餐呢也会结合到大家本土这个营口的口味，也不会说个个都是大家完全接受不了的爆酸爆辣啊，也能结合咱们当地的口味，让大家呢一定吃饱吃好的同时再尝尝当地的风味和特色。不然的话你说这个顿顿可能都品尝咱们的地三鲜、西红柿炒鸡蛋，或者是咱们这边的一些小白菜、蚬子汤之类的，那你出去玩一点特色没尝着，岂不是非常遗憾吗？说了这么多啊，相信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们听到了咱们的节目会说你们在讲什么呢，这个旅行社应该怎么联系到他呢？那其实我们讲的就是龙妹陪你看世界的板块，分享了很多很多的优质路线啊，下半段集中在讲述的就是咱们的飞机团18个人独立的精品小团啊，一对一的这个贴心的服务非常的不错，非常的专业啊。然后红泰旅行社的报名电话子安姐赶快和大家播报一下吧。
0: 好的，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红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那么暑假呢已经来临，很多家长朋友们或者想要休年假的，想要在我们整个暑假期间出游，大家不妨呢都可以到红泰旅行社来具体咨询。那么我们另外呢还有整体的一个座机电话是38205673820567，大家呢可以进店咨询或者打电话加微信咨询呢，24小时都是可以服务的。那么在我们整个这个季节呢，其实还有很多公司的团建最近也是比较多的。那么刚刚过去的我们这个七一啊建党活动，最近呢确实也是比较丰富的一个团型，无论大家呢是公司团建或者 VIP 定制亲子活动、研学活动，还是我们的老年团、新婚蜜月团，那么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到红泰旅行社来咨询。我们已经有经营15年之久的一个经验，非常丰富，会给您打造绝对属于你们自己心仪的旅程。并且呢我们吃饭呢标准都是社会餐厅，入住的酒店是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让我们在白天游山玩水的同时晚上得到好的休息。那么餐食安排，我们拒绝生命维持餐，每一顿餐都让大家吃到当地的特色美食，一定要吃饱吃好的同时才能有一个好的体力。
1: 对，然后其实现在这个信息也是非常的透明了，所以相信很多朋友啊这个出门在外对于趟旅行的大概的价格也是心明眼亮了，可以查一查说哎我的机票是多少钱啊，我通过这个其他的软件品鉴一下，看看说咱们的入住的标准高不高，包括好评率高不高啊，这些大家其实在我们的一个事先准备工作之前哈、都可以了解到很多。那我相信大家其实自由行有的时候不太愿意去选择的原因就是比较费钱，包括有的时候还得做一些攻略哈、可能大家这个性格也不太一样，有的时候呢很难兼顾到一碗水端的那么平，所以想要报一个旅行团省心省力省钱， 但是啊，旅行团其

0: 实大家也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吧，或者是有一些这个顾虑，就是购物店的环节啊，总是感觉可能会在一些咱们的这个视频号里边啊，或者是一些抖音里边不断的去刷到。那我想问问，作为咱们红泰旅行社，这么多年发团了这么多，那你这个购物店的环节怎么和大家，或者是一些其实我们非常想要去旅行的一些游客朋友们去解释，或者交出一份非常满意的答复呢？
1: 其实很多人出游的过程当中，我是非常理解的。很多人呢想要出去玩，但是呢一直觉得跟团走确实很便宜，但是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每一次报团的过程当中都会不停地去进购物店，左一个购物店右一个购物店，没完没了的进。那么用客人的话来说呢，我们每一次都想走的是重玩团，但是我们到了当地就是控制不了这个局面。在红泰旅行社，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进购物店的情况，因为我们只做真正的重玩团，不进购物团哈。那么另外呢，有很多人在报名的过程当中也会说到，那么有很多团呢是不进购物店，也不进那个整体的这个购物环节，但是呢会出现一个问题，当地有其他消费，这个呢也是大家一直很担心的问题。红泰旅行社呢会保证让大家每一个人出行都放心，在出发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整体的行程跟大家一五一十的说清楚，绝对没有套路，让大家一次出行放心开心的出行，下次旅游呢大家依然还会找到红泰旅行社，这个也是我们服务的一个标准。那么另外呢，很多人呢在当地的时候过程当中呢会有一种有预算，其实每一个人出行的时候都有预算，他们每一个人出行的时候会觉得我这次出行一家三口是多少钱的费用，但是到了当地呢有其他消费就会完全超出自己的预算，觉得心里也会不舒服。那么在红泰旅行社呢，大家以上的这种情况啊，真的是完全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面，因为我们始终本着大家一次出行玩得好，下次呢大家再出发的时候依然还会到红泰旅行社报名。所以呢，大家在整个暑假期间有任何的旅游需求，或者是有相关的一个想咨询的一个方面，都是可以到红泰旅行社来咨询的。我们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在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会一五一十让大家明明白白的消费，满意而出，满意而归。
0: 嗯，了解到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这个给红泰旅行社一次机会，或者说想要拥有一次非常棒的飞机独立团或者大巴车的行程的话，咱们可以前往到美景华府西门市的红泰旅行社面对面的咨询一下，又或者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先打一个电话加个微信了解了解啊，都是可以的。电话号码麻烦子涵再次播报一下。
1: 好的，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来电咨询或加微信咨询都是可以的。在红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真正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
0: 嗯，然后我看看时间呢，大概还有5分多钟的一个时间段啊，子涵姐能不能再和大家分享1到2条飞机的独立团的路线，或者是如果大家最近呢会有一些这个出国游的行程啊，大家可能报名或者是咨询比较多的，咱们也可以稍微带一带。
1: 好的，那么刚刚说到了我们的华东五市，以及我们贵州行程，还有我们整体的千元好玩乌拉盖，还有我们整体的张家界的行程。那么接下来呢，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新疆的路线。新疆呢，其实每一年当地的旅游业呢只营业半年，因为在10月份以后呢，大雪封山，独库公路是关闭的状态，大家进去呢相对来说游玩的体验感就不会特别好。那么在我们整个新疆的方面呢，我们总结如下：新疆属于是欧洲风景、阿拉伯的风土人情，从面积上来说占中国国土的1/6，从地形上来看是3山夹2盆，从气候上来说呢是早川棉、午川沙，围着火炉吃西瓜。那么从时差上来说呢，是会比北京时间晚2个多小时。那么每一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大家依然能看到晚上营口6点钟左右的景象。那么在我们整个地区方面呢，分为东西南北4个江是个区域。东江有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以及坎儿井、吐鲁番、火焰山；北江会去到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可可多海、S21、沙漠公路；西江我们会去往赛里木湖、薰衣草基地、纳拉提大草原、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南江维尔族的人文气息、西域文化、喀什古城以及我们的刹车古城帕米尔高原，如同欧洲的阿尔卑斯山一样。那么独库公路呢，每一年也是在6月份到

0: 十月份贯穿南北疆。新疆的美食那是更是多了，我每一次到新疆的时候呢，我都会推荐客人到当地，在有限的时间内一定要多吃当地的特色，因为当地的特色只有在当地吃才能吃到最地道的味道。像我们新疆呢，有烤包子，还有酸奶粽子、葡萄干、巴旦木啊，各式各样的水果。那么到了新疆第一天呢，乌鲁木齐落地之后，一定要去上国际大巴扎，也真的是非常的热闹，而且呢，整个景象仿佛我们穿越了一样。那么大家如果时间充裕的情况下，想要选择8天或10天的新疆方向呢，不妨可以到宏泰旅行社来具体咨询。整个新疆分为南疆和北疆，在夏季当中，大家一定要往北疆出发。那么在10月份左右呢，大家可以往南疆出发，因为夏天的时候，新疆的南疆实在是太热太热了。南疆整体呢，像吐鲁番火焰山的温度能达到50多度，大家可以想一想，营口的温度达到30多度，夏天的时候去上火焰山、吐鲁番方向哈，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不太舒适的。如果想要去上新疆，一定要提前做好攻略，专业的事儿还是需要专业的人。那么另外呢，在我们整个夏季当中呢，下一站就是我们的大西北方向，青海省加上甘肃省的连线。青海呢是高原文化、少数民族，甘肃是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但是为什么要先走甘肃后走青海呢？是因为适应和避免海拔越来越高所带来的高反。那么另外呢，像我们甘肃省有七彩丹霞，国内最好的丹霞地貌，嘉峪关长城、长城的西侧的关口、莫高窟，在这里呢大家能看到 A 票的石窟文化，以及我们的鸣沙山、月牙泉、沙漠里的绿洲。青海呢，我们会去到塔卡盐湖以及翡翠湖、青海湖、塔尔市。那么整体的行程安排呢也是比较干货满满，整个在我们大西北的行程过程当中呢，普遍都是8日游的行程，是双飞8日游。如果大家时间比较宽裕的情况下，想要选择8天左右，不妨选择新疆和大西北都是可以的。
1: 对，新疆和大西北啊，确实这个季节性的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值得去把控一下时间点的。因为其实子涵也和大家分享了，像是独库公路啊，每年6月1号开始可以通车，对不对？每年11之前可能就要封闭了，所以确实大家想要贯穿南北疆呢，现在一个时间段绝对是旺季了。另外就大西北之前也是讲到了，每年可能最佳的观赏期21天的胡杨林也是非常值得大家过去观赏一下，拍下来一些非常值得纪念的这样的美丽的照片和视频。与此同时呢，其实我也了解到了，去新加坡可能想要旅行的一些朋友们也是有的。因为其实我觉得新加坡一来就是离咱们国家会比较近，二来就是当地可能说咱们中国话的人好像也会比较多，对不对？
0: 是的，新加坡呢是双语交流，大家可以中文也可以英文交流，所以相对来说呢，不会用英文的说话的比较友好一些。那么另外在今年其实整体的夏天当中，新加坡确实咨询量和报名的还是比较多的，很多孩子们的家长朋友们会选择到新加坡，让孩子们感受一下新加坡的教育啊和文化，感受一下高等学府的这个环境，树立一个远大的理想。另外呢，像环球影城呢也是可以畅玩一整天的。新加坡的环球影城呢有几项都是专门为新加坡的环球影城独特的打造设计的。
1: 明白了，所以其实相对来说呢，就是文化习俗还是比较接近的，大家可以尝试过去游玩一下。时间一共能玩几天？
0: 大概是6天到7天和8天的行程都有，有带马来西亚的，也有专门走新加坡的路线。那么大家呢，如果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来电咨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38205673820567。除外呢，我们还有贵州、成都、婺源、西安、山西、湖北、厦门、海南以及各种国际的路线，欧洲方向我们大家都可以来电咨询183-4173-1711。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5号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6: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9: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我是主持人苏妍，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关注气象信息。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半圆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南风5-6级，阵风7-8级，20时前后转4-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9度到23度，盖州31度到23度，大石桥31度到23度，鲅鱼圈32度到2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南风。

5到6级，阵风7到8级。好，再为您播报一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时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9度到23度，盖州31度到23度，大石桥31度到23度，鲅鱼圈32度到2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营口事故报警电话2929-122-2828-122，紧急警情电话2990066。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营天下 APP。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来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好，这一时段的951信息汇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市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2: 红日一生在东方。
1: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3: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4: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1: 当回忆惊醒，

0: 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1: 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时光快乐啊！正在为您直播的是 FM 95.1 交通文娱广播假日板块，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苏妍。此时此刻，外面还是细雨纷飞吧，而且风也确实不小，所以说大家出行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很多朋友呢会说今天呢比较轻松一些，尤其是对于小学生而言，昨天考完试之后，咱不管怎么样啊，有的孩子会说哎呀我考得挺好，有的孩子可能说有的题呀我回家之后突然就想起来了。不管怎么说吧，把遗憾留给昨天，我们呢等到成绩下来之后，等到这个卷子分发下来之后呢，我们再来找一找自己的不足之处。如果有好的呢，考得好的咱们继续努力，如果有一些小小的遗憾，也希望呢我们在假期啊努力再追上去啊。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要彻底的来放松一下，因为毕竟刚刚考完试之后呢，孩子们心中啊都会感觉哇，我的一片天空都晴了。虽然呢今天这个细雨一直呢在下个不停，但是呢好像丝毫不影响我们出行这样的一个计划。好多的家庭呢都是在今天选择了要到心仪的地方带孩子们出去啊，放松放松。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为这个出行吧量身打造。首先的第一首歌曲是曾经的你，开篇的吉他前奏一响，我觉得呢瞬间就会燃起奔赴远方的这样的一种热烈的期待啊！因为曾经梦想仗剑走天涯，也是道尽了每个人藏在心底那种自由的向往。歌词当中呢比如说什么长剑呢、晚霞、四海，也是勾勒出无拘无束这样的一种远行的画面。好，这样我们开始就来听一听这首歌《曾经的你》。

好，刚刚一起来听的这首歌哈，应该说自驾出游出城市，或者说奔赴山野的路上，如果跟着旋律一起去放声去哼唱，可以把积郁许久的琐碎的烦恼全部抛在身后。我想呢，也是通过这样一首歌吧，来开启一段松弛自在的假日旅程。提到歌曲《平凡之路》，哎呦，这歌太熟悉了，也是长途旅途当中吧必备的一个曲目，适合赶路。身心如果略带疲惫的时候呢，去聆听可以让这舒缓厚重的编曲，再搭配朴素沉静温柔的声线啊，缓解一下我们的疲劳。可以说这首歌没有什么激昂的起伏，也就是有一种平和呀、通透的诉说。歌词当中也是写尽了路途当中的迷茫和释怀，跨过山海才懂得旅途不必执着于终点，其实那行走的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好，一起就来听听朴树的这首《平凡之路》。

其实呢，行走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无论独自出行还是结伴出行，这样的一首歌都能够抚平我们在路上的一种焦躁，让人能够静下心来欣赏沿途的细碎风光。歌曲《我们的时光》是专为好友结伴出游而打造的一种轻快的民谣，轻松当中又充满了少年的元气，而且轻快的小号也是点缀了整首歌曲，晚风沙滩同行挚友也是尽数写进了歌词当中，所以说这样的一首歌是画面感十足。我们如果开往其他的一些城市啊，那么郊外露营的路上是很适合播放这样的一首歌曲，满是无忧无虑的假日小欢喜。好，一起来往下听听歌曲《我们的时光》。

0: 歌曲当中记录了和亲友相伴不用顾虑琐事的珍贵美好时光，所以说这首歌听起来啊也是氛围感比较轻松和鲜活。好，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边走边听，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
1: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海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3: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4: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海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3: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6: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7: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0: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9: 当回忆惊醒，

0: 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1: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假日板块，边走边听，欢迎您继续来聆听啊，好听的歌曲。即将一起来听这首歌《蓝莲花》，这是许巍的一首经典之作吧。旋律是坦荡辽阔，自带冲破束缚的自由力量，没有什么情爱纠葛，只写了心中永不凋零的理想和坦荡。好，即将来听听这首《蓝莲花》。

与春风十里，它是属于清新治愈的城市民谣，是配绿树成荫的近郊公路漫游。温柔的编曲搭配温润的人声，一句所有的酒都不如你，也是藏着含蓄绵长的这种温柔的情意吧。鼓楼、晚风、远山构成了诗意的画面。在假日穿行林间小路，漫步老街城巷，来聆听这样的一首歌，感觉呢都会把这种独有的清新氛围感拉满。好，一起就来听听《春风十里》。

好，刚刚一起来听了一首《春风十里》。今天我们的歌应该都是跟旅行相搭配的哈，因为毕竟今天出行的朋友呢还是比较多一些，所以说在行路的过程当中呢，听一些心仪的歌曲，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下面这首歌《旅行》啊，许巍的一首歌，这歌呢纯粹就是以行路为核心的一首民谣佳作，全篇没有什么繁杂的情绪，只专注路上的风景和心境，飞鸟、流云、长路、晚风一一的融入到歌词当中，节奏很舒缓平稳，不徐不急，而且歌呢也比较适合这种慢悠悠啊，穿梭于小城街巷、古镇小路，不用匆忙打卡，哎，咱们放慢脚步去感受路边的烟火，在城市当中啊，也是享受这样一种慢行的松弛感。

最小的海这首歌比较适合此时你在海边儿。歌曲呢，演唱者轻柔细腻，而且吉他伴奏也是很干净清澈啊，仿佛呢就是赤脚漫步在黄昏的沙滩，微凉的海风漫过脚踝，落日呢也是沉沉沉入海面。所以说呢，如果此时来听这样的一首歌，会收获一个假日独有的静谧和温柔。

活当中或旅途当中啊，我们其实不光有美的感受，同时呢也会有很多的小灵感在其中吧。就像我们此时此刻听的这首《向云端》，其实呢这首歌就是创作者在赶路的途中偶遇晚霞写下的，开篇汇入了生活化的人声口哨，质朴又感觉到温暖。向云端，山那边，海里面，这样的一种循环的吟唱，也把山野、云海、海岸尽数的融入到旋律当中，也精准的治愈了当代人的这种精神内耗。所以说此时无论你是在海防大堤或者是夕阳坠海这样的一些比较著名的景点吧，如果我们向外望去，看一看窗外辽阔的天际，跟着歌声去奔赴心中向往的地方，也会卸下所有的压力。一起就来听听这首《向云端》。

0: 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951信息快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5，我是主持人苏妍，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来关注气象信息。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岱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时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9度到

0: 23度，盖州31度到23度，大石桥31度到23度，鲅鱼圈32度到2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播报一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时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9度到23度，盖州31度到23度，大石桥31度到23度，鲅鱼圈32度到2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营口事故报警电话2929122-2828-122，紧急警情电话2990066。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来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好，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段的951星期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音乐在路上，边走边听。
2: 流行音乐，感受不同时代与音符的碰撞。
1: 影视歌曲，回忆镜头下的跌宕起伏。
2: 经典老歌，聆听光阴里的难忘旋律，寻找你青春里的节奏。我们一起
3: 边走边听。
1: 好，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边走边听啊，假日版本的一期文艺节目，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聆听。米店这首歌是江南水乡氛围非常强的民谣，旋律很柔软啊，温润，而且文字呢，我们仔细听一下，都是满满的烟雨诗意。这里面有很多，比如说青石板的街巷，河畔小店啊，也构成了江南独有的一种温柔的画卷。编曲也是简单干净，吉他弦音轻轻的流淌。所以说呢，有的朋友选择假日想要去一些古镇，江南小城去漫步的时候，如果聆听这样的一首歌，慢节奏的旋律搭配水乡的烟火，相信呢一定会体现这样一种沉浸式的岁月静好。一起来听吧。

春风十里不如你，千朵桃花不如你啊。听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会让我们想起这样的一首浪漫流行曲，感觉呢复古温柔，而且呢在短途旅游出行当中吧，也是比较适配的，借助沿途的这种春风美景来诉说温柔的心意，所以说这个氛围感还是比较浪漫和柔和。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1: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6: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7: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里是边走边听，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啊。下面一首歌来听一听，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消愁，这毛不易的一首歌。提到这首歌一下就能想到那八杯酒哈。这首歌曲呢是毛不易独立作词作曲并演唱，还记得2017年吧，第七期的这个《明日之子》第一季啊，当时毛不易是首唱之后啊，就是一战封神。曲风呢是那种民谣的流行，还而且那个极简木吉他伴奏，旋律是很舒缓低沉。但是呢，这首歌给我们的一种感觉就是说呢，看似写酒写愁，其实呢是不贩卖消极，他坦然承认成人的这种疲惫呀、迷茫，有的时候是一种身不由己，但是呢在举杯的动作里也完成了与生活和解，也看清了生活的真相。所以说呢这首歌也是属于平凡人的一种温柔治愈。好，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消愁》。

好，这是现场版本，一起来听毛不易演唱的这首歌。消愁，最近听起来啊，感触还是非常深的。好，我们回来继续来听歌，来听听蓝色土耳其。那么这首歌曲呢，有点那个异域的抒情，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吧。编曲的层次也比较丰富，而且旋律绵长治愈。闭上眼呢，仿佛就是穿梭于滨海的小镇，落日的海岸线，街边的晚风等等等等吧。所以说在旋律当中嘛，我们去幻想万千的风景，舒缓一下我们在车上啊一种单调的感觉吧。所以说氛围感也比较浪漫而且悠远。

曲《认真的老去》，这是一首双人合唱的一首慢歌啊，节奏舒缓柔和，适合呢在我们平日比较繁忙之余之后呢，静静的去聆听。歌曲传达不追赶行程、不纠结烦恼的一种松弛的状态，也接纳了旅途当中所有的平淡和小美好。一起去学习享受当下的片刻悠闲，也切合节目这样的一种核心的主题吧。一边走一边去感受，一边去聆听。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家继续回来一起来听歌啊。即将来听的这首歌好像是大家在旅行之前互相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啊，今天你去哪里呢？我想不管去哪里吧，都会有一份愉悦的心情在里面，一起跟着音乐去旅行。

虽然呢今天啊都是阴天，偶尔还细雨纷飞，不过呢在出行的话觉得这样的天气啊，如果风没有这么大的话，真的是出行比较好的天气吧。不过呢我们心中还是充满着阳光啊，向着阳光而出发。下面这首歌即将要听到的，李深的一首歌吧，一起来听一听。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了系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

0: 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世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银考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10: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5:04，我是主持人苏妍，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关注气象信息，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时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9度到23度，盖州31度到23度，大石桥31度到23度，鲅鱼圈32度到2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海面，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营口事故报警电话2929-122-2828-122，紧急警情电话2990066。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来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好，这一时段的951信息汇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1: 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好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寂寞。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诉说的就是和情人分手之后的寂寞和无奈。但是好像因为有了张志成嗓音里的温暖特质，就会让我们觉得即使一个人听这首歌也不会觉得孤单，更何况此刻还有那么多人一起陪伴。凌晨3点钟，
2: 这是

晨三点钟，这首歌有没有轻而易举地触碰到你内心当中最需要音乐抚慰的地方呢？有没有让你想打个电话给谁？或者有没有一个身影浮现在你心里？

0: 说，你其实同日月山河一样重要，同宇宙洪荒一样重要。即使在漫漫历史长河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如浮游般渺小，但你就是浪漫宇宙的核心。
1: 我踩着云朵

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回忆从前，很多时候或许只是为了纪念自己敢爱敢恨的那些故事，充满淡淡的怀旧味道，脑海里会随着歌曲浮现一幕一幕回不去的场景，有甜蜜，有苦涩。时间若倒退，

也许歌词当中那一句你晒的棉被特别好睡，有阳光回忆淡淡香味，能够完整诠释曾经的一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4: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收听九五幺，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说到经营爱情，很多人都会说爱情要的就是忍让包容，的确只有这样才能最好的维护感情。但好像有些时候我们容易把包容变成一种变质的忍让。接下来听到的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最深刻的痛告诉所有恋爱当中的人，一定要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快乐就快乐，不快乐又何必说谎呢？

恋爱真的会让人智商归零，两个成年人在一起却总是会犯幼稚的错误，像孩子一样互相赌气，像孩子一样拒不认输。安静的时候，点点滴滴的回忆会划过脑海，赌气的分手，逞强的说自己一定会快乐，于是努力支撑着自己，即使伤心也要扮作毫不在乎，哪怕以后真的坦诚地说我还爱你，但那又怎么样呢？终是彼此错过了，此后的几年可能只能用回忆支撑自己度过一天又一天。

求生有梦三千场，穷尽千里十九荒。原来这个世界上最苦的事情，它如乌云，你如弯月。乌云遇皎月，云散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都喜欢看演出，看戏剧，但常常一出戏下来，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主角，而配角观众甚至记不住他们的样子，更不用说姓甚名谁。顾海冰的歌配角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4: 酷暑盛夏，清凉到位，大商电器7月3号到7月26号。

0: 号，空调节火热开启，国补加大商补贴加品牌补贴，至高补贴50%，爆款空调直降，全线放假，免费上门勘测，售后全程护航，买家电就来大商电器。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2: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3: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2: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4: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4: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4:05，我是主持人圆圆，欢迎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是7级，5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是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30度，盖州23到31度，大石桥23到31度，鲅鱼圈23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是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4到5级，阵风是7级，23到26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是多云，局部有阵雨，南风3到4级，24到28度。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阵雨或雷阵雨，南风6到7级，阵风是8级。下午两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是7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18度到26度，舒适度指数4级，人体感觉热很不适应。紫外线辐射强度是2级，弱，对人体的影响较小。森林火险等级2级，不易燃烧，要加强巡逻。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是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1: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3: 日历上的数字，
4: 钟表上的转针。
2: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
3: 啊。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2: 惊蛰春雷动，
3: 呀呀呀。
2: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3: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2: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

0: 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0: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严选品质型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统
2: 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0: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0: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0: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0: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9: 当回忆惊醒，
11: 是谁在敲打我？
9: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0: 时间很快哈，已经到了盛夏。盛夏呢，自有一番特别的浪漫的氛围。云朵呢浮在天际，阵阵的清风漫过了街巷，吹起了衣角和发梢，空气当中也多了一些暑气，剩下了一些慵懒呐、热感的那种，懒懒的松弛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这一时段的边走边听，我们一同去打捞那些藏在盛夏当中的浪漫旋律和故事。
1: 就别浪费时间介绍说起来吧，更冷的比
0: 什么样的歌曲能够代表盛夏呢？是不是有橘子味的汽水呢？

这首橘子汽水的前奏一响起哈，仿佛瞬间就站在了中学这个老校区的那种小卖部的感觉哈，阳光呢穿过了枝叶，在玻璃柜上落下了斑驳的光影，玻璃瓶装的那一种橘子汽水呢浸在冰箱当中，冰块当中哈，气泡不停地往上翻涌，就是独属于盛夏的那种甜。有人说呢，高中每个周四的下午放学，我都会和同桌一起去校门口的小卖部去买橘子味的汽水，我们慢悠悠地沿着长满了这个野草的围墙边上啊走，分享着一瓶汽水。那个时候可能没有太多的钱，所以只能买一瓶两个人分享。冰块呢融化掉的那个甜味啊漫过我们的舌尖。后来呢我们就毕业分开了，再也没有同谁一起喝过汽水了。之前呢走过的老校区之前也会去看一看，但是小卖部呢早就没有了。听到这一首歌的时候忽然间明白，怀念的从来都不是那一口汽水，是那一年的所有回忆。你喝过橘子味的汽水吗？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喝过，有喝过那种瓶装的或塑料瓶的，还有那种塑料包的哈，塑料包的就是冻着喝，特别是在这个盛夏的时候要冻着。不是汽水，它更像是橘子味的饮料。在很久很久以前是卖3毛，现在估计是得卖到1块了吧哈，就那种味道，淡淡的，甜甜的味道，就是甜甜的味道。一场大雨，我该不该？那些都是独属于夏天记忆当中的甜。夏天的记忆怎么会少了香草味的冰淇淋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南拳妈妈的这首歌《香草粑粑》。

0: 首比较清凉的歌曲，来自于周迅的《看海》。找上一个阳光柔和不刺眼的午后哈，赤脚踩在温热的细沙上面，手边呢放着一个对半切开的这个冰镇的西瓜，鲜红的果肉浸满了清甜的汁水，海风呢裹挟着这种瓜果的香气哈吹过来，没有这工作带来的紧绷的节奏，坐在沙滩的躺椅上面放空，所有的焦虑都会被西瓜的甜还有海面的风悄悄冲淡，这是独属于盛夏的治愈方式。
1: 扬起海风吹红的脸，悄悄飞去了东南边，因为我们
0: 夏天呢最好的出行方式就是骑单车。单车呢不仅代表着青春，同时呢也有校园的那些时光，再有就是很凉快的一种感觉哈，夏日的时候骑着单车特别舒服。我们来听到的是单车恋人。

夏日生长，秋日结果，所有夏日遇见的人和事呢，最终都会酿成独属于自己的记忆果实，剩下带着淡淡的一些怀旧感。剩下你短暂的相逢哈，也有着岁月沉淀后的释然。阳光下遇见的那些人，即便说后来会走散，那一段剩下的时光依旧是珍贵的。我们来听莫文蔚的《剩下的果实》。

一首非常热烈和松弛的英文旋律哈，却像是整个阳光铺满了海岸。这个点儿的海岸估计风有些大哈，不过那一边就是有一些小吃摊哈，像刚下锅的煮熟的营口特产玻璃牛啊，都是可以尝尝鲜的。这个玻璃牛呢，可是其实要有讲究的，要选择一些本海的哈，本海的它鲜美，带着一点的个海的气息，海的味道，吃的就是这一口海里的味道哈。心里慌了起来，自己喝酒。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7: 拜轩兰女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8: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7: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7: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5: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九五幺
10: 信息快报。

一起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眼口盖州大石桥外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阵雨或雷阵雨，南风四到五级，阵风是七级，早上五点前后转五到六级，阵风是七到八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30度，盖州23到31度，大石桥23到31度，白圈23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是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4到5级，阵风是七级，23度到26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是多云，局部有阵雨，南风3到4级，24到28度。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阵雨或雷阵雨，南风6到7级，阵风是8级，下午2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是7级。营口昔日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18度到26度，舒适度指数4级，人体感觉热，极不舒适。紫外线辐射强度是2级，弱，对人体的影响较小。森林火险等级2级，不易燃烧，需要加强巡逻。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网文艺广播，同样是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2: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这首音乐呢，就是独自走在林荫道的那个时刻哈，不用人陪，只用和树影还有微风去作伴哈。夏日呢，不只有喧嚣热烈，也有那一般清静独处的温柔，所有细碎的情绪呢，也都藏在这首曲子当中慢慢沉淀，在树荫下去寻找片刻的安静。有人说呢，去年的盛夏，我辞掉了工作之后啊，独自走在了沿海边。那一段时光呢，内心满满都是迷茫。阳光落在叶子上，晃晃悠悠的。我听着歌，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忽然间就想通了，时间漫长，不必去逼自己立刻有一个答案啊，立刻去做一些什么。还有一些时间可以放松一下，就像是柠檬树一样，慢慢的生长，自有它的清甜。

伴随着温柔的旋律呢，我们来分享一个故事。有人说呢，每年的夏天我都会在家楼下的便利店买上一杯薄荷冰沙哈，坐在树下听歌发呆。前段时间呢，生活压力确实很大，偶然呢就循环到一些歌曲。冰沙的清凉，温柔的曲调，瞬间能够安抚所有的紧绷的情绪。原来治愈从来都是夏日里随手可得的小美好。小城的夏天，很多美好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去塑造的哈。在家可以动手做一杯清凉好喝的冰沙，可能不太需要你去一定外出去喝一杯咖啡或者是一杯冷饮，非得到外面去买一下哈，很热的。之前呢，我就在网上学了一个方法，可以买一个菠萝呀，或者是一个你喜欢的口味的水果，配上这个柠檬或者是绿色的那种香水柠檬啊，再加一点百香果、蜂蜜、饮用水，然后呢就把它们切成小块哈。你看这个柠檬呢可以切成片儿，然后菠萝的话可以切成小块，然后就用那个勺子可以倒一下，这样那个汁水都出来了，味道会更浓郁一些，然后加上蜂蜜饮用水，在冰箱当中去冷冻个半天其实就可以吃上你喜欢的冰沙了。它出来的口感就是带着一点点冰茶的，然后你可以捣成冰沙哈，不费劲儿的就可以塑造一个比较缓解夏日暑气的冷饮。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3: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2: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5: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

0: 边境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 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1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0: 当回忆惊醒，
12: 是谁在敲打我？
1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这里依旧是应急广播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场为您直播的音乐边走边听哈。节目开始之前要播报重要的信息，来自于营口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文件。营口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的通知。大石桥市站前区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是防止相关成员单位受上游浑河来水的影响，预计洪峰最快于7月5号上午10点过境我市。根据营口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测的有关规定，并结合气象水情预报，经会商研判，营口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7月4号下午4时起，对大石桥市站前区西市区发布蓝色预警，启动防汛四级的应急响应。营口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的分工和四级响应的要求做好。

案前区、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市防止相关成员单位，受上游浑河来水的影响，预计洪峰最快于7月5号上午10点过境我市。根据营口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并结合气象、水情预报，经会商研判，营口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7月4号起下午16时起，对大市桥市、站前区、西市区发布蓝色预警，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营口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和4级响应的要求，做好相应的工作。大市桥市、站前区、新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根据本地的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规定，结合预测预案，及时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抓紧落实落细相关措施。各级各类责任人要立即到岗到位，全力做好大辽河洪峰过境时的防范应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产财产安全。

盛夏呢来到了，已经来到了雨季哈，很多地方都已经下雨了。像天气预报呢，这两天已经是播报的都是有阵雨，风力呢也是很大。像今天的风呢确实很大哈，开窗户的时候就是时时的窗户都有刮开哈那种声音。所以呢大家就不要在外面逗留了，如果没有必要的事情哈，就不要在

很多美好的事情也都发生在夏天哈。有网友说和初恋相识就是在盛夏的公园当中，我们总会沿着这个湖边的小路散步，循环听这样的一首歌。后来分开之后呢，每年的夏天的午后散步，听见这样的歌，依旧会想起那一天落在湖面上的阳光。没有遗憾，只有这感恩吧。没有人陪我，有人陪我度过这些无数个温暖的午后，还是挺好的。

有朋友说呢，我曾经是卖西瓜的摊主，烈日下呢守着西瓜摊呢，真的非常辛苦。但是切开西瓜递到客人手中的时候呢，看见他们满足的笑容，忽然间觉得很温暖。平凡人的夏天也是有光亮的。想要推荐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这首歌，李健的《贝加尔湖畔》，也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希望这个盛夏能够带去一些凉意。

春有繁花，秋有月，夏有清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动人的风景。好了，这一时段的边走边听就到这里结束了，祝福各位好心情。

0: 路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即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0: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三零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 21693332169 21693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十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951信息快报。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6:07，我是主持人圆圆，欢迎您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是7级，上午5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是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30度，盖州23到31度，大石桥23到31度，白轩23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是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4到5级，阵风是7级，23度到26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是多云，局部有阵雨，南风3到4级，24到2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

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阵雨或雷阵雨，南风6到7级，阵风是8级，下午两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是7级。营口市气象局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18度到26度，舒适度指数4级，人体感觉热，很不舒适。紫外线辐射强度是2级，弱，对人体的影响较小。三硫活性等级是2级，不易燃烧，需加强巡逻。再来播报一下营口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文件。营口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的通知，大市桥市、站前区、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是防止相关成员单位受上游混合水影响，预计洪峰最快于7月5号上午10点过境我市。根据营口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并结合气象水情预报，经会商研判，营口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7月4号下午4点起，对大市桥市、站前区、西市区发布蓝色预警，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营口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和4级响应的要求做好相应的工作。大市桥市、站前区、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根据本地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结合预测预报，及时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抓紧落实落细相关措施。各级各类责任人要到岗到位哈，到岗到位，全力的做好大辽河洪峰过境时防范的应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是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

物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0: 身边少了。
1: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5: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6: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5: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7: 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
10: 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 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6: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1: 严爵，一点小意思。
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1: 是我不好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7: 小意思，小意思，
1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2: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7: 华一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那个时候是八月，我们抱着一只西瓜穿过凤凰的青石板街道回到旅馆。你说不如看一部电影，后来你看着看着睡着了。我起身去洗澡，出来的时候电影里正在放这一首歌，《魏如萱香格里拉》。

总想牵着你的手走到很远的梦里，江边的水冰冷，岸边的游客还在歌唱，卖花姑娘手中的花静静地躺在桌上，我看着你的睡眼。

说实话，到了这个阶段，很多东西已经不足以打动我们了。对节奏太快的热恋没有太多期许，大概是因为曾经喜欢过的也终究走散了吧。曾经很好，但以后我希望你可以再有耐心一点，因为我值得你的更好。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看乐队的夏天的时候，当这首歌出现第一个音我就爱上了，这是很纯粹的一首歌，旋律纯粹，歌词纯粹，歌手的声音也很纯粹，思思与凡

麦兜的结尾里，长大后的麦兜拿着包子说，我忽然明白，有些东西没有就是没有，不行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经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酷暑盛夏，清凉到位。大商电器7月3号到7月26号空调节火热开启，国补加大商补贴加品牌补贴，至高补贴50%，爆款空调直降，全线放假，免费上门勘测，售后全程护航，买家电就来大商电器。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7: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8: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走不到的路就算了，我们永远停在这儿了。陈奕迅的大部分歌曲听懂了都不会觉得治愈，他只是用最平常最平静的方式让你去怀旧，想你失败的感情，想你失去的朋友，想你错过的时间，想你想要抓住却又放开的人，反正最后都唱红了你的眼，可以了。

我在这首歌的评论里面看到一段留言，我对你这么好，你却总是这样不冷不热的，可我毫无办法。谁叫一开始主动的人是我。偶尔想想，当我终于消失在追逐你的长途里，某个夜晚你的手机微微一震，你会不会恍惚地以为这是我给你的温柔。

谈一场恋爱，不要一见钟情，只希望你有足够的耐心，一点点发现我的优点，一步步陪我走向越来越好的自己。张杰，一切都值得。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生活中所有的孤寂，无非也是不得你。不会有人知道，每一次听那些歌曲，我心里想的都是你。我的心事，我的执念，我的难过与不舍，他们都不会知道。郁可唯，指望。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酷暑盛夏，清凉到位。大商电器7月3号到7月26号空调节火热开启，国补加大商补贴加品牌补贴，至高补贴50%，爆款空调直降，全线放假，免费上门勘测，售后全程护航，买家电就来大商电器。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

0: 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6: 收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美食是人最深的乡愁，一个人长大之后总有一些滋味只能停留在回忆里。无论去过多少地方，吃过多少珍馐佳肴，最怀念的还是妈妈做的家常菜，因为时光将味道早已烙在了我们的味蕾上，永远都不会褪去。曾

要想你不想要的东西，否则你一定得到它。要思考你想要的东西，这样你也会得到它。即使在生活中，要时时注意自己想要的，而不总是注意自己恐惧的。当前后左右都没有路的时候，命运也许是在暗示你有一双翅膀。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年轻的时候，连多愁善感都要渲染得惊天动地，长大后却学会越痛越不动声色，越苦越保持沉默。成长或许就是把你的哭声调成了静音模式。

你会不会有时也讨厌不甘平庸却又不好好努力的自己呢？觉得自己不够好，羡慕别人的闪闪发光。其实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的，只是别人的付出你没有看到。我们试着长大，一路跌跌撞撞，然后遍体鳞伤，坚持着总有一天会站在最明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小青和大家一起加油，有什么样的听歌心情或者是独家的音乐记忆，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4: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6: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5: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6: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8: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

0: 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来关注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是哪一位呢？有一个懂你的人是最大的幸福，这个人不一定十全十美，但他能读懂你，能走进你的心灵深处，能看懂你的自负和卑微。最懂你的人总是会一直的在你身边，默默守护你，心疼你，不让你受委屈。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说许多爱你的话，却会做很多让你爱的事。

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你最珍贵。这样一首经典曲目，历经时间的洗礼，仍然是光彩照人，令听者怦然心动，无法自持的。这也是歌神张学友带给我们最难忘的旋律之一。张学友和很多女歌手都有过精彩的演绎，今天和你分享到的是张学友和高慧君的版本。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

0: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近这几年，情怀这个词儿好像非常的流行。有没有想过，情怀其实是一个坏东西？我们喜欢一样乐器，没有坚持到专业地步，又不舍得放弃，就变成了一种情怀。我们留恋家乡，又远离了它，于是变成了一种情怀。我们喜欢一个人，但不能彻底拥抱，因此也变成了一种情怀。拿不起却又放不下，虚掩的门，踮起的脚，够不着的葡萄，未曾解渴的梅，这些都变成了一种情怀。
1: 我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

0: 去热爱生活，我不想让自己变得麻木，我也不想看个夏洛都没完没了的哭。曾经我们总说有朝一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么多年过去了，谁还能说心中有爱四季不败。
1: 每一个人心中都深藏着一个人，许多细节已经模糊，甚至很多时候你怀念的只是一个简单的名字，一段简单的相遇，却依然挥之不去。希望把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或者对某一段旋律的独特感悟和小青来共同分享。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海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8: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9: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收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想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曾有东方巴黎之称的地方——西贡。我们一般叫它胡志明市，而当地的越南人更喜欢叫它西贡。胡志明市位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起初呢只是个名叫普利安戈的小渔村，周围都是沼泽，高棉人在此居住多个世纪。这个地方逐渐发展成真烈的港口贸易重镇，后来因为水网密布，这一带渐渐地被称为水真腊。小麦抵达胡志明机场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换下厚厚的衣服。当你们正在享受寒冬里的风雪时，我却行走在一个比夏天还热的城市里。走出机场，强烈的阳光刺痛了双眼，本就在马路对面的公交车站，我却询问了三个热情的工作人员才找到。路痴的行者总是伤不起的。西贡的公交车并不是我想象中那么破旧，只是没那么舒适而已。好处就是相当的便宜，坏处就是热得我在车厢里脱衣服。幸好此时的乘客不多，公车上有点忐忑不安。上车时询问司机是否到槟城市场，他点点头。然而我却一直担心会不会错过站，因为我完全听不懂看不懂站名。下了公交车完全没有方向感，眼前飞驰而过的满大街的摩托车让我眼花缭乱，陌生的城市瞬间有点不知所措。同伴在地图上搜索酒店的路线，他总是习惯在我后面默默地跟着我的脚步，然而路痴的我看着地图总是会走反方向。沿着马路兴奋地一路向西，阳光渐渐地弱了，路上的摩托车也越来越多，三三两两的路人在公园漫步，情侣相互依靠着坐在长椅上，路边的小贩不停地吆喝着，陌生的脸孔，似曾相识的街道。此刻的夕阳很美，我喜欢的西贡就在眼前，可我却迷失了方向。小麦似乎走了很远，沿着马路来来回回，却怎么也找不到酒店。穿着高跟鞋的我疲惫不堪，不想说话，只想躲在别人的保护下，可是我却只能继续寻找。街上满是旅行者，他们穿着很清凉，背着背包的我们露出了疲惫的神情。坐在路边小店的人们看着我们来来回回地走了几趟，似乎感觉到很奇怪，最终帮助我们在路口拐角找到了酒店的大门。酒店在范老五街的巷子里，每条巷子的建筑拥挤又杂乱，每个店铺门前摆满了桌椅。这里是背包客聚集的地方，也是旅行者喜欢的老西贡。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范老五街渐渐地热闹起来，各种风格的餐厅服务员在门口揽客，露天的餐厅门口总是一排排地坐着很多形形色色的不同肤色的人。点上一瓶西贡啤酒，几个杯子，和身边的友人闲聊些什么，他们的笑声传遍喧闹的每一个角落，似乎此刻的他们是快乐的，没有工作的压力，没有家人的唠叨，没有生活的烦恼。我喜欢此刻喧闹的范老五街，喜欢从我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的笑容，喜欢传入耳朵里每一个爽朗的笑声。小麦在酒店附近寻了一家法式餐厅，补偿一天的劳累，然后和当地人一样，拖着舒服的人字拖穿梭在每一条巷子里，逛逛精致的小店。午夜坐在某一个餐厅的角落，点两瓶西贡啤酒，一些小吃，偷听着隔壁桌的谈笑风生。这里的夜生活和国内的大理丽江没什么区别，总是凝聚着一股魅惑和颓废的气氛，许许多多的人留在此地逃避或者寻找些什么，但是终有一天他们会离去，回到那个熟悉又厌倦的城市，而此时此刻的他们除了开心快乐别的什么也没有。清晨被街边小贩的吆喝声吵醒，趁着柔和的晨光，一个人背着相机再一次穿梭在小巷子里，看
着早起的旅行者坐在街边吃早餐，有些人却是点一杯咖啡坐在角落发呆，享受属于自己的每一分一秒。那一碗碗热气腾腾的越南米粉，那一杯弥漫着时光的滴落咖啡，如果时光再慢一些那该多好。其实这里的人们算不上富裕，可他们却热烈地爱着西贡这种慢生活。不管何时何地，走过的每一条街巷，看见的每一个人，他们悠闲自在地和几个朋友坐在一起喝茶或咖啡，聊聊生活中的趣事儿。他们满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该是多享受属于他们的生活呢。

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

从萨老五街一路走到中央邮局红教堂。中央邮局建于19世纪末，是法国建筑师设计的，大厅内装饰华丽，极富古典气息。宽阔的大厅两侧是业务柜台，中部由外至内是环形长椅，大厅左右两侧上方各有一张越南地图，据说是当年法国地理学家手绘。穹顶圆形花窗，华丽的大吊灯，花形壁灯，电风扇等，无不透着哥特式建筑的风格。中央邮局至今还在使用，允许人们尽情拍照，也可以坐在那里发呆或观赏大厅里的一切。走进去中央邮局似乎是逛商场一样，人满为患。拱形的上空，大堂的中央摆放着些长椅子，周边是琳琅满目的商品，有的在长椅上休息，有的到处走动参观着，有的在给远方那个思念的人或自己寄一张异国明信片。小麦也精心地挑了几张寄给远方的朋友和未来的自己，可我却不知道给未来的自己该写些什么。看着旁边的人把明信片写了满满的字句，突然发现任何时候都知道给自己写些什么，给爱的人写些什么，那也是一种幸福吧。而红教堂则是西贡最著名的地标建筑，位于西贡市中心最热闹和繁华之处，中央邮局就在它的左侧，十分便利。教堂原名为西贡王公圣母教堂，因它使用红砖建筑，所以才得名。建筑所用红砖全部从法国运来，100多年过去了，色泽依然鲜明，毫无褪色。大教堂仿照巴黎圣母院钟楼的设计，造型匀称，庄严雄伟，两座塔楼高达40米，直入云霄。教堂前还有上一座重达4吨的圣母玛利亚雕像，教堂外部门廊等部位布满精美雕饰，内部四周均为小祈祷室，每一间的神龛、雕塑及装饰均不相近同，于变化中尽善尽美。每到一座城市，我总喜欢到教堂坐坐，在那里我会得到一种许久未有过的平静，因为这里没有嘈杂的吵闹声，只有充满爱的祷告声。逛完了这里，小麦又去了可以购物的市场，热闹的边青市场应有尽有，只是这里的商贩比较喜欢赚中国人的钱，所以有很多东西大都以中国人的口味为准。我喜欢市场里特色的小吃，来一杯水果奶昔，一边吸一边走，足可以走上半天。还有著名的统一宫，这也是小麦此行的目的地之一。统一宫建于1966年，是一座占地面积达12万平方米的庞大四层白色建筑，前南越政权的总统府所在地。大厦内有100个装饰华美、富丽堂皇的大小厅堂，可满足外交、宴会、娱乐、居住、军事指挥等各种需要。庭院设计和建筑一样，采用左右对称的布局，相互呼应，浑然一体。除此之外，统一宫还有它自己的历史进程。1954年，日内瓦协定签署，法国撤离越南。同年9月，将诺罗敦宫移交给西贡吴廷艳伟政府，更名为独立宫。1962年7月27日，原属西贡伪政府的2名反战飞行员驾机向独立宫投弹，使其部分倒塌。1962年底，西贡伪政权进行重建，扩大了面积，并修建了坚固的防御设施，如地下室、可供直升飞机起落的屋顶平台等。1975年4月30日，胡志明战役结束，西贡获得解放。根据越南国家统一政治协商会议决定，自1975年11月起，将独立宫更名为统一宫，作为越南人民争取独立统一意志的象征。西贡最吸引人的地方，不仅仅是那些让人沉醉的建筑，还有他们本身的民俗文化。最有特色的，小麦认为

要数嚼槟榔了。越南的京人、傣人、傣人、埃迪人都有一种嚼食槟榔的特殊爱好。嚼槟榔通常是先苦后甜，可以刺激神经，提神醒脑，除饥消肿。京人还把槟榔当作信物，无论求婚请客均送上一槟榔。嚼槟榔和染牙是京族的古风，过去男男女女只要到了十七八岁就开始染牙，按照他们的习俗，开始嚼槟榔和染牙便象征已经成年，可以成亲了。除此之外，越南人是非常注重孝道的。在第一个家庭中，子女孝敬祖父母和父母是不可缺少的意识。越南人每家每户都设有神龛、神台、神位，是敬奉祖先的祭坛，是敬奉祖先神的圣地，任何人不可触犯，也不能有任何污秽。越南人视祭祀供奉祖先为重大之事，用于感激祖先的养育之恩。越南人对祖先的崇拜还表现在祭名上。在越南，除了国家法定的节日如元旦、国际劳动节、国庆节等外，越南也过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春节等。越南有一句民谣：肥肉、姜葱、红对联儿，番茄、爆竹、大粽吧。在新年与旧年交接之时，越南人也有守岁的习惯。越南人也过灶君节，灶君也被称为灶神。越南的灶君节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很久以前，有一位妇女再嫁后见到前夫沦落街头乞食，心有不忍，于是施舍饭菜给前夫，碰巧被现任的丈夫看到，以为妻子不贞，就对妻子加以责骂。妻子百般解释仍不能消除丈夫的误解，委屈之下跳入炉火中以示清白。丈夫知道是自己错怪了妻子，悔恨不已，也跳入炉火追随妻子而去。而妇女的前夫见是因为自己铸成了大错，也相继跳入炉火中了结了生命。三人的忠诚感动了玉帝，于是封他们为灶神。而灶神的任务就是记录下每个家庭所发生的事儿。每年十二月二十三这一天，灶神就要离开凡间，到天上去拜谒玉皇大帝，报告人间所见所闻。我曾喜欢的西贡，大抵是因为西贡小姐的香水味才让人流连忘返。尽管现在的西贡有着太多让人厌恶的飞车抢劫，我却因为自己的幻想而抵达又离开这座城。离开不是因为不够美好，只因那是一座不属于我的城。就像某些人从你身边离开，不是不够好，只是不属于你。他们总是教会了你什么，然后悄然离去。我是小麦，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喽。

0: 营口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口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口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真品

0: 智，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6: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5: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6: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里难免有沮丧，想躲起来的时候，心里的期待总是填不满。可即便望着山下万千灯火，满心失望，也还是要怀揣勇气去闯荡，不想让心情被现实打败。当站在靠近天的顶端，张开手释放一切，才惊觉梦想的答案一直握在自己手中。这首歌像挚友，在低落时陪伴，给予继续前行的力量，让我们相信自己。

像个间谍在你身边收集着谎言，那份小心翼翼的试探藏着多少自欺欺人的挣扎，明明察觉了裂痕却舍不得戳破，怕真相碎得太彻底。歌声里的苦涩是爱到卑微的模样，甘愿扮演糊涂的侦探，在蛛丝马迹里找借口，只为多留一刻虚假的圆满。可间谍终会暴露，就像谎言终会穿帮，最后只剩下连呼吸都像冷战的疲惫，提醒着用伪装维系的感情从来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生活总在逼迫我们妥协，城市太吵，梦太渺小，于是渴望逃向旷野，让风拂去肩头的尘埃。不需谁来了解我此刻的告别，这份孤勇里是对真实的执念，不想在日复一日的麻木里弄丢最初的自己。他唱出走不是逃避，而是寻找，像棵迁徙的树，哪怕暂时颠沛，也要朝着有光的方向扎根。那些没说的再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也是对未来的期许。总有一个地方能让灵魂真正落脚，让心跳找回原本的频率。

为碰撞的声响盖过心底的叹息，夸张的玩笑掩饰着欲言又止的怅惘，谁先哭谁就输了，这规矩多荒唐。成年人的默契是把脆弱包装成坚强，在狂欢里互相取暖，又在散场后独自舔伤。这快乐像层糖衣，裹着各自的苦涩，我们挤在快乐帮里，怕孤单更怕被看穿。原来笑着笑着就真的忘了怎样痛快流泪，只剩一群人热闹着，却比一个人更寂

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亲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

0: 智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学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只记我们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是一场冒险，有欢笑有泪水，人生之路满是未知，我们在其中穿梭，会跌倒也会受伤，但不要害怕，勇敢向前迈，又传递出鼓舞，让人明白即便困难重重也要怀揣勇气前行。就像生活的缩影，没有过度渲染艰辛，却用直白话语给予力量，告诉我们在生活的琐碎与艰难中也要努力拼凑完整的自己，坚定地走下去。

活里总有些拉扯让人疲惫，算计与敷衍像无形的网，而歌里的三是倒计时，更是给自己的底线。别再退让，别再纠缠，管你什么牌面，我有自己的盘。是对世俗规则的不屑，更是对本心的坚守。这股横冲直撞的气，藏着多少隐忍后的爆发。不是蛮横，是不愿在虚与委蛇里消磨自我。数到三，把牵绊斩断，让心回归利落，活得像自己，比什么都重要。

收听。不必叹君生我未生，也不用怨相遇太匆匆。歌词里的相见是历经世事打磨后的契合，你带着过往的疤，我揣着成长的枷，却能在对视时读懂那句原来你也在这里。晚一点反而更圆满，时间筛掉了冲动，留下了笃定。这份不恨晚的遇见，没有年少轻狂的炽热，却有岁月沉淀的安稳，像温水泡茶，慢慢渗出最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而是藏在一杯红酒配电影的慵懒里，在熬过了四季终于等到你的执着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惦念，那些习以为常的陪伴，比甜言蜜语更动人。歌里的恋人没有狗血的剧情，只有烟火气的实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把我和你过成我们，在平淡日子里慢慢把彼此的名字刻进生命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山兰。

0: 瓶装饰欧佩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6: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5: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6: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7: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9: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那个时候是8月，我们抱着一只西瓜，穿过凤凰的青石板街道回到旅馆。

说不如看一部电影，后来你看着看着睡着了。我起身去洗澡，出来的时候电影里正在放这首歌，魏如萱《香格里拉》。

想牵着你的手走到很远的梦里，江边的水冰冷，岸边的游客还在歌唱，卖花姑娘手中的花静静地躺在桌上，我看着你的睡眼。

吧，到了这个阶段，很多东西已经不足以打动我们了。对节奏太快的热恋没有太多期许，大概是因为曾经喜欢过的也终究走散了吧。曾经很好，但以后我希望你可以再有耐心一点，因为我值得你的更好。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看乐队的夏天的时候，当这首歌出现第一个音我就爱上了。这是很纯粹的一首歌，旋律纯粹，歌词纯粹，歌手的声音也很纯粹。思思与凡

们在舞台上因为紧张而表现出来的青涩，闭上眼睛唱歌的投入，这些最真挚的东西，其实

学围里，长大后的麦兜拿着包子说，我忽然明白，有些东西没有就是没有，不行就是不行。曾昭伟，从前

面，这么简单的道理连麦兜都懂，我却还以为这世间的一切都该有商量的余地。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

0: 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0: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走不到的路就算了，我们永远停在这儿了。陈奕迅的大部分歌曲听懂了都不会觉得治愈，他只是用最平常最平静的方式让你去怀旧。想你失败的感情，想你失去的朋友，想你错过的时间，想你想要抓住却又放开的人，反正最后都唱红了你的眼睛。

我在这首歌的评论里面看到一段留言，我对你这么好，你却总是这样不冷不热的，可我毫无办法。谁叫一开始主动的人是我。偶尔想想，当我终于消失在追逐你的长途里，某个夜晚你的手机微微一震，你会不会恍惚地以为这是我给你的温柔？

想谈一场恋爱，不要一见钟情，只希望你有足够的耐心，一点点发现我的优点，一步步陪我走向越来越好的自己。张杰，一切都值得。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生活中所有的孤寂，无非也是不得你。不会有人知道，每一次听那些歌曲，我心里想的都是你。我的心事，我的执念，我的难过与不舍，他们都不会知道。郁可唯，指望。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心动的再也感动不了你，让你愤怒的再也激怒不了你，让你悲伤的再也不能让你流泪。你便知道这时光，这生活给了你什么，你为了成长又付出了一些什么。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自己看得太高，这个世界离开谁都一如先前。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这个世上你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自己的使命，不用和别人比，我们应该好好的活自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时候我们把什么放下了，不是因为突然就舍得了，而是因为期限到了，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任性够了，成熟多了，无理取闹的年龄不在了，也就知道这一页应该翻过去了。

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牵着一双想牵的手，一起走过繁华喧嚣，一起守候寂寞孤独，就是陪着一个想陪的人，高兴时一起笑，悲伤时一起哭，就是拥有一颗想拥有的心，重复无聊的日子也不乏味，做着相同的事情却不枯燥。只要心中有爱，我们就会幸福，幸福就在当初的承诺中，就在今后的梦想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真正的爱是接受，不是忍受，是支持，不是支配，是慰问，不是质问。真正的爱要道谢也要道歉，要体贴也要体谅，要认错也好改错。真正的爱不是彼此凝视，而是要一起朝着相同的方向望去。其实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要学会用完美的眼光欣赏一个并不完美。

感谢我的身材，虽然臃肿，我也能到世界各地去旅行。感谢我的鼻子，虽然扁平，也让我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感谢我的双眼，不然不能顾盼神飞，我也能看见日出日落，云卷云舒。感谢太阳每一天的升起，继续点燃我的梦想。感谢那些曾让我伤心难过的日子，不知道快乐已经离我不远了。

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小青看到这样一段话，觉得非常有道理。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希望大家也能把那些让你眼前一亮的美丽的句子或者独家的音乐记忆拿来跟小青共同分享，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和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董周杰伦，《烟花易冷》。

偷偷关注你的人不一定会逐条回复你，说会一直陪你的人也可能半路就走掉了。有人大声表白说喜欢你，有人为你黯然神伤。爱的方式有千千万万种，能检验他们的却只有时间。我是小青，感谢你陪我度过这段时光。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见。

0: 顺路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营口翠华金店第十三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

傍晚的时候，飞机徐徐降落在布拉格机场，宾馆派来的司机到机场接我们。这是一个40多岁的彪形大汉，言谈却非常的儒雅。一路上呢，他指着晚霞映照下的城市，热情地给我们介绍布拉格的景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里，我们带您去欧洲的中心，捷克首都布拉格。车子缓缓进入市中心，有轨电车、私家车和出租车，电动摩托车、自行车各行其道，一切有条不紊，没有尖利的喇叭声，也没有紧急刹车那种让人心惊肉跳的声音。这个城市在四月底的春日暖阳当中显得安静而祥和。还没有开始游览这座城，我就已经爱上它了。我承认呢，我是一个感性的人，这个城市斑斓绚丽的色彩让我一见倾心。哥特式、巴洛克式以及其他各种风格的建筑和谐地融为一体，每一座小房子都是布拉格这个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一条街都是不一样的风景。来到了布拉格，天文钟和查理大桥自然是首先要去的地方。站在这座中世纪的天文钟前面，即使眼前人群熙攘，内心却极其静谧。听着古老的天文钟报时，一下下仿佛敲击在我的心上。仰望着钟，仰望着那座楼，仰望着楼顶的蓝天，心里是一种朝圣的感觉。我所朝的圣，不是一种信仰，而是对历史和人文的沉淀，深深的近似膜拜的崇敬。尽管钟楼的外墙墙皮因为年代久远已经部分剥落了，但是它却与精美别致的自鸣钟而闻名于世。凡是到布拉格的游人，总要前往观赏这座古老的钟楼。路经钟楼的布拉格市民也常常停下来校对自己的手表，钟上的窗门便会自动打开，钟声齐鸣，12个圣像如走马观灯似的一一在窗口出现，向人们鞠躬。这个复杂而又奇妙的自鸣钟是15世纪中期由一位钳工用锤子、钳子、锉刀等工具制造的，与其说是制造，不如说是一种创作，至今走时准确，成为人们观赏的一件珍品。曾经去过童话城市哥本哈根，去过永恒之城罗马，也去过时尚之都巴黎，但从未有一个城市能如此轻易地俘获我的灵魂。那种感觉呢，就像是我已经在这儿住了若干年，那么亲切，那么舒适自然。可事实是，这是我刚来这座城市的第二天。听完天文钟报时的人群已经散去，等着听他下一次敲响的人们正三三两两地往这边聚集。我恋恋地离开，往查理大桥的方向走去。与其说查理大桥是一座桥，还不如说它是一条艺术长廊。古老的查理大桥本身就充满了厚重的沧桑之美。在1841年之前，查理大桥是跨越伏尔塔瓦河的唯一桥梁，可想而知它在布拉格的文明发展之路上的贡献有多大。不过那个时候它还不叫查理大桥，它过去的名字是石桥或者是布拉格桥。布拉格有一句俗话，没有走过查理大桥就不算到过布拉格。建于1357年的查理大桥是伏尔塔瓦河上最著名的桥，几乎成了布拉格的象征。伏尔塔瓦河是捷克的母亲河，滔滔水声是布拉格的心跳，它将布拉格一分为二，一侧是老城和新城，布满各个时代的华丽建筑，一侧是起伏的山丘，上面点缀的是布拉格城堡。河上有韵律的点缀着包括查理大桥在内的很有味道的17座桥梁，
查理大桥520米长，不到10米宽，有29座雕像，其中第八尊圣约翰的前面有很多游人等着抚摸雕像底座上的两个金属浮雕，天长日久，它们闪闪发光，据说这样可以向圣人许个心愿。夜晚的查理大桥非常安静，但是在日间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热闹的地点，无数的游客经过此桥，身旁是画家、商亭主人和其他商贩，大桥上面每隔两三步就是一个画画的摊位，那些画家当场写生，当场售卖，看着布拉格丰富的色彩和变幻的房屋造型，顷刻间跃然于纸上，除了欣赏与敬佩，我能做的就是买下这些艺术品。除去这些写生之外，还有很多的，例如泥塑画、特色乐器演奏、提线木偶表演、民间首饰等艺术品可以让游人挑选。太阳下的石头桥栏上，缕缕清风吹来，我静静地感受着伏尔塔瓦河。这时脑海里忽然出现了斯梅塔纳的伏尔塔瓦河乐章的旋律，河上的浅水坝让伏尔塔瓦河面形成了一道永远波动的浪纹，河面上婀娜多姿的天鹅时而翘首，时而俯身，时而展翅飞翔。查理大桥之于小麦而言，有着比桥更多的含义。坐上船，沿着伏尔塔瓦河驶向上游，转过一个小岛，再绕回来，穿过查理大桥的桥洞，顺流而下，两岸的景色尽收眼底。在初春时节，刚好温度正适宜，由于不需要赶时间，戴上太阳镜，懒懒地斜靠在船舷上，叫了两小听啤酒，恣意地享受着伏尔

河微醺的风。像布拉格这个用脚步就可以丈量的小城，完全不用乘坐城市旅游巴士，但小麦不愿破坏自己游览一座城市必乘观光车的习惯，还是固执地买了联票。其实乘车也有乘车的好处，环车一圈，听一遍解说员的讲解，我可以选取几个自己最感兴趣的景点作为第一梯队的游览目标。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查理大桥的另一端通往著名的布拉格城堡，夜晚在河边遥望城堡，昏黄的灯光照耀着河面，对面是一片黑黝黝的山丘，中间镶嵌着宛如悬在半空的城堡，照射城堡的光并不绚丽，甚至不明亮，只是淡淡地把城堡烘托出来，营造出神秘的氛围，令人向往。神秘的城堡其实是最不神秘的，它作为捷克的总统府，除了正在使用的办公区，其他部分都免费开放。城堡内的宫殿大厅是特别的木质地板，传说查理大帝宴会之时会让骑士们在大厅里格斗。圣维特大教堂对于这个号称能够触到上帝足尖的建筑，人们除了仰视，所能做的还是仰视。它内部的华丽和外部的雄伟并称，窗户上的细腻绘画以及教堂内各种雕塑相得益彰，堪称奇迹。整个城堡到今天的样子历经十个世纪，最初从九世纪晚期开始兴建城堡，925年修建圣威图斯教堂，以后经历了几次被毁坏重修和几次整修扩建，并在不同时代按照不同君王的想法增减设施。于是仅从布拉格城堡区，我们就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建筑形态。布拉格不仅仅有着欧洲古老的风采，也有着它现代的一面。伏尔塔瓦河畔的新建筑五群连获世界建筑大奖，金属和水泥勾勒出飘逸的线条，在周围历史感的颜色搭配中丝毫不显得造作，使城市更显露出勃勃生机。现代的布拉格带给人们的已经不仅仅是波西米亚式的浪漫了。看过徐静蕾导演的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或是听过蔡依林的歌《布拉格广场》的朋友，一定都知道老城广场。老城广场位于瓦茨拉夫广场和查理大桥之间，在夏天经常挤满了游客，周围的建筑风格多种多样。布拉格的街道相对狭窄，两边建筑密集，突然呈现在眼前的宽阔的布拉格广场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站在布拉格广场边，脑海里总是闪现出电影里的情节，美丽的红瓦彩墙就在面前，幸福仿佛触手可及。众所周知，布拉格还是一座音乐都市，是唐皇首演和成名的地方。布拉格的各家音乐厅几乎每晚都有演出，节目繁多。其中最出名的音乐厅应当是斯梅塔纳音乐厅，里面装饰非常的豪华，每年布拉格之春的开幕式就在这里举行。斯梅塔纳交响组曲《我的祖国》的第二章也是每年布拉格之春开幕式的开场曲。老城往南就到了布拉格最繁华的商业大道瓦茨拉夫大道，这里充满了熙熙攘攘的人流，留下的是忙碌的脚步。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地方，近代捷克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大都发生在这里。瓦茨拉夫大道的尽头矗立着波西米亚最重要的守护神瓦茨拉夫的骑马雕像，雕像正对着的是雄伟的国家博物馆，这是一座巨大的新文艺复兴式建筑，青铜色的中央凹起和四周的角楼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国家博物馆的外墙面古旧质朴，颜色就像旧线装书一样，博物馆门前的阶梯气势非凡，真的有一种王者风范。内部的装饰金碧辉煌，
尤其是那个有着宽大楼梯的主大厅，几乎让古老的收藏品黯然失色。还有那个被叫做跳舞的房子的地方，不过这里可不是用来跳舞的，其实它是荷兰国民人寿保险公司大楼，位于捷克共和国布拉格闹市区。这座相拥起舞的建筑物真的能够令人感受裙摆摇摇，这项非常不合传统的设计在当时备受争议。虽说这座建筑与布拉格的整体风格格格不入，但是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光。这个地方没有一个不让我流连忘返，在布拉格旅行简直就像是穿行在一幅画里。每一个地方人们都不紧不慢，赶地铁的上班族没有低头行色匆匆，街上送外卖的小伙子没有健步如飞，就连骑车的孩子们也不急不躁地等着红绿灯。每一个人都好像有着足够的耐心，足够松弛的神经。走在大街上，布拉格特有的浪漫情怀让我相信转角就真的能够遇到爱。这么美好的城市，这么闲逸的心情，这么缓慢的生活节奏，还有比这儿更适合产生爱情的地方吗？小麦离开的那天，路上遇见一个中国妈妈拉着幼小的女儿的手，大概是从幼儿园回家。女儿背着小书包，一边走一边叽叽喳喳地跟妈妈兴奋地说着什么。阳光从背后照过来，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也许对于他们，这只是平凡的一天，但小麦却是这么羡慕他们。那一刻，我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声音，我想留下来，留在布拉格生活。到这里，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了尾声。我是小麦，下一段旅程希望依然有你相伴，我们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都会过去，这真的是一句很好的话。狂喜或沮丧，得意或失落，开心或难过，大笑或者流泪，都可以对自己这么说。这首歌梁静茹，会过去的。

实现你，心甘情愿地等着我们不确定的未来，只因为那个人是你。只可惜我们说好的来日方长，慢慢的都变成了后会无期。

太懂喜欢，可我想走向你。我触遍星河，却不及你炙热温柔。我踩着诗意，赋词伏笔，也只为聊表心意。

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说我们都坦然地去表达爱不好吗？喜欢就说喜欢，生气了就告诉对方为什么生气，做错事就诚恳地去道歉，不要让人去猜你到底有多爱。小海的歌，亲爱的你。

试过坦诚之后，就不会再愿意去伪装。相爱的时间真的太宝贵了，我们不要把它浪费在奇奇怪怪的问题上，消磨我们的爱意。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4: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4: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7: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7: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7: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严爵，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0: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9: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1: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2: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 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1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抑郁的人活在过去，焦虑的人活在未来，此刻我只希望你能活在当下。我们常常会告诉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究只是一个活在城市里的凡人，内心不够强大，需要在外界汲取养分和力量，让自己繁杂的内心在某一刻得到一丝宁静。需要音乐，需要民谣，需要一首歌。所以我推荐你听完这首歌就不要再想太多了，早点睡，明天也要快乐。

0: 你要分得清冷静和冷漠，区别开坚持和固执，对自己不失信，说想说的话，见想见的人，想来想去总有千万种欢喜。车志烈，孤单消防员。
1: 末班的地铁，运送日常的疲倦。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我翻阅了他很多很多的评论，很多人说这首歌说的是马迪自己的故事，但是我听完觉得这首歌更多的是思考自我，思考爱情。从18岁到30岁，这是一个人一生当中最好的年华。故事里的我们从青涩变得成熟，从相遇到成为两座孤岛。这首歌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十六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酷暑盛夏，清凉到位，大商电器7月3号到7月26号空调节火热开启，国补加大商补贴加品牌补贴，至高补贴50%，爆款空调直降，全线放假，免费上门勘测，售后全程护航，买家电就来大商电器。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8: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海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8: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6: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8: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6: 提前7天报名，立

0: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1: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5: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5: 嗨，你们好。
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8: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周星驰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拍了很多悲剧，但你们都说那是喜剧。是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南辕北辙，就像你我不过是两岸灯火。周星哲，你好不好？

你喜欢荒凉大漠的广袤，而我偏爱这入目城市枯槁。就像是你生活且还如意，而谈及我时却只说了一句别问了。

己想要的只是一个能安静地听他说话的人，一个他哭了可以一直陪他走几条街，一个他难过会默默地陪着他的人。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年龄似乎已经成了难以启齿的软肋，无法坦然地说自己的年纪，总是以老人家自居。孤独的灵魂很渴望找到依靠，直到遇见了另一个同样孤独的灵魂，彼此交心的时光慢慢地让人感觉心有了归宿。他不再漂泊，

要相信那个爱你的人，也许还未出现，但已经在路上披荆斩棘为你而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